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国家记忆。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明日成首相的定位队，这是非常小心，能不能见人兵首相？”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凤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3: 把地图摆开来，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敌人发起进攻，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而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爱怎么打怎么打。
0: 就在彭德怀与邓岳、张玉华安排战局部署的同一天，邓华率领的第十三兵团部也赶到大鱼洞与彭德怀成功会合。10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大鱼洞，这个当时靠近前线的废弃矿洞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四十军。温井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桐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井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井一改几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先头尖兵。
4: 团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着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0: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四十军第幺幺八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枪，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5: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净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0: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6: 师长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0: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7: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狼狈了。
0: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加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秦攻势。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1000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就可以经长津直趋江界，威胁西线志愿军侧后。因此，志愿军第42军的2个师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黄草岭，抢占先机。对于当时的那一幕，实为第42军政治部干事的武继良记忆极为深刻。
8: 要抢占黄草岭的时候啊，那是那拼了老命，人家是有飞坦克、汽车，而且白天不能走，白天用美国的侦察机怕暴露目标，只有晚上，那一晚上啊，最快的速度也就是60-70公里，那不得了了。
0: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42军第124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介。
9: 他马上告诉金少将，你动员当地的党政军民，马上凑20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0: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370团第2营四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1: Suddenly, these rapier thrusts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 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 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0: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3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2: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啊。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好，还化了一层啃，啃那个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0: 尽管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口，每一座高地，来回拉锯。
3: 有的战士大腿打断了，坚决不想回去；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扎上，不让他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0: 朝鲜军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370团第2营四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日。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结论。根据他的指示，10月29日，联合国军情报处在美日情报综述中宣称，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依然采取原定计划向北推进。
4: 他当时分析走几万人，实际上当时已经30多万人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出兵，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0: 地处盆地之中的云山是朝鲜一座千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仅150多公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这座小城成为联合国军北进的重要枢纽。10月28日，美骑兵第一师编入美第一军，由平壤北上进入云山陇山地区。

0: 攻占云山的重任落在了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的身上。第三十九军前身为红军第十五军团，解放战争中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松花江一路打到镇南关，可谓战功赫赫。11月1日清晨，云山大雾弥漫，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原计划在晚间7:30发起进攻，下午1时许，担负组员任务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115师第343团发现美骑兵第1师第5团搜索队出动，先敌开火，将敌击退。随后第343团迅速展开于龙头洞东北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云山至博川的公路。龙头洞战斗奏响了云山战斗的序曲。下午3时左右，志愿军突然发现云山以北之敌有后撤迹象。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政治委员徐斌周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炮兵支援下提前发起进攻。然而双方一交手，吴信全却发现对手的实力有些出乎预料。
1: 美军上来实际上和这个韩国院是个混房，我也不太了解，因为电视撤退了。
0: 志愿军原以为围歼的是南朝鲜军，交战后却发现对手竟然是美军，而且还是美骑兵第1师。在2次世界大战中，美骑兵第1师表现骁勇，号称建军160年来未尝败绩。部队番号虽保留为骑兵，但全师早已是高度机械化的精锐部队，这注定是一场恶仗。面对劲敌，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这位爱吃辣椒的湖南硬汉，在战前动员时振臂高呼：“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给全世界人民看！”全军上下群情激昂。这美军的密集炮火，志愿军发起了进攻。第116师第348团9连4班副班长赵顺山和战友们连续打垮了美军多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一名身形魁梧的美军伸手抓住赵顺山的机枪，激烈争夺中，又有2个敌人冲了上来。情急之下，赵顺山忽然看到战友身上背的钉子镐，便一把抽了出来，照准美军的脑袋就砸了下去。
2: 美国人也没碰到过像我们这样的顽强的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战斗力这么强啊。
0: 眼看情况不妙，美军转身就跑，但是赵顺山动作更快，他以钉子镐为武器，一口气接连消灭了3个美军士兵，配合主力部队一举歼灭了大部分南逃美军。而那把见证了战争残酷的镐头，今天则静静地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向往来的人们无声地诉说着那段战地传奇。云山战斗，志愿军共歼敌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美骑兵第1师第8团大部被歼，狠杀了美军王牌师的威风。
3: They had very long supply lines. They were taken by surprise. American forces were overextended.It was probably the worst mistake that General MacArthur made in his entire career of having made a good number of mistakes.
0: 11月5日，彭德怀命令7线各军停止进攻。东线第42军部队完成阻击任务后，奉命于11月7日撤出黄草岭阵地。 至此，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以志愿军歼敌1.5万余人宣告胜利结束。
4: 这次战体现了中共产党领

0: 岛的军队，此前20多年，优良战法的结晶，近战、夜战、穿插迂回，都体现在这次战斗中间。
1: 战云散去，浩气长存。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官兵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部队不了解朝鲜民情地形的不利情况下，浴血奋战，粉碎了麦克阿瑟在感恩节前结束战争的美梦，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取得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和胜利信心，为后续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次战役让麦克阿瑟挨了当头一棒，但这位自大的美国五星上将却在外人面前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在发给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展现了他对胜利的渴望。在此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示弱，我们要十分的强硬，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坚信，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意志如钢，胜利就一定属于我们。为此，麦克阿瑟特别制定了一套总攻势计划，妄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面对咄咄逼人的麦克阿瑟，毛泽东与彭德怀又将如何应对？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连队。
1: 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2: 在天津的一处远郊，驻扎着一支有着英雄传承的连队——松骨峰特工连。这座气势恢宏的战士群雕背后，镌刻着著名作家魏巍所写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70年前那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壮烈战斗。1950年11月4日，入朝作战仅16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连连告捷，将美第八集团军赶到了青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出现，不仅打乱了联合国军迅速占领朝鲜的计划，也使美国内部陷入到了极度不安与困惑当中。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我们既搞不清赤色中国向北朝鲜实际投入了多少部队，也不知道他们可能的军事目标是什么。对于中国军队出现在朝鲜战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现得十分不屑。他乐观地表示，中国只是象征性的出兵，并不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
3: MacArthur, that the Chinese are in the war, and of course he would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were in. They're just volunteers, and he had an idea that somehow the being American was such that they wouldn't think of fighting the American.
2: 为了迅速占领全朝鲜，结束战争，麦克阿瑟制定了所谓的总攻势计划，即首先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性进攻，同时以远东空军摧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鸭绿江以南的重要城镇和设施，以阻止志愿军后续部队和物资进入朝鲜。最后再从东西两线发起前行攻势，最终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随后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全面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消灭在朝鲜境内的所有志愿军和人民军。正当麦克阿瑟准备一举歼灭志愿军的时候，志愿军却主动与美军脱离了接触，集体北撤。
4: Suddenly, all of these Chinese soldiers that had been making these attack marched away.And it marched off into the mountains, and it disappeared.
2: 战况激烈的朝鲜战场突然安静了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远在北京的毛泽东正时刻关注着朝鲜战场的战况，接下来这一仗至关重要。
5: 因为第一次战役我们是初步站稳脚跟，还没站稳呢。那么第二次战役就要解决根本站稳脚跟的问题，所以毛主席的想法就是根本扭转战局。
2: 11月13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只要能再给该县敌人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线方面，现正派8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县的战局。面对美军的大举进攻，彭德怀却命令各部队从青川江边节节后退。
6: 当时好多人还不理解，哎，怎么打这么好往回退啊，就快到鸭绿江这儿还打退啊。
2: 11月13日，彭德怀在大鱼洞召开的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他的作战方针。
5: 第一次战役我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暴露，几乎是同时，就是那边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发报，这边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发报，就是说我们下一战役要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诱到我们第一次战役熟悉的地区，然后再实行战役反击。
2: 按计划，志愿军将西线之敌引诱至大管洞、温井、妙香山一线，东线又至长津湖地区，然后突然进行反击。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一招不慎就可能引起全线震动，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个计划，彭德怀十分自信，他甚至风趣地说，我们要在青川江钓大鱼。久经沙场的麦克阿瑟会乖乖按照彭德怀预设的路线钻入圈套吗？在朝鲜期间，彭德怀的床头常常放着两本书，几乎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翻阅，一本是麦克阿瑟，另一本是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作战。对于这位战场上的对手，彭德怀可谓非常了解，在他看来，狂妄自大的麦克阿瑟一定会上钩。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志愿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并在一些战略要地打得十分顽强，做出尽力抵抗的样子，在撤退时则沿路丢弃一些枪弹衣物，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然而十天过去了，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仅前进了不到20公里，每天推进还不到2公里，诱敌深入的战术似乎并未奏效。难道美军指挥官早就看穿了彭德怀的计谋？早在第一次战役的云山战斗中，美第八集团军就为冒进付出了惨痛代价。从那以后，指挥官沃克就变得异常谨慎，他对眼下志愿军的撤退败走疑虑重重，他预感中国军队一定在某个地方埋伏着。
7: We all had a premonition that we would being watched, but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didn't hear anything, we didn't see anything. We came back, got to the company, I think we went to Schmidt and said that we didn't see anything, but we all had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were being watched.
2: 于是沃克一方面借口部队补给不足，将麦克阿瑟定下的总攻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他命令士兵，只要闻到中国饭的味道就立即撤退。美军行动缓慢，彭德怀焦急万分，为了让美军放松警惕，彭德怀下令诱敌部队停止反击，并在释放美军战俘时特意向他们透露，中国军队补给困难，即将撤回国内。与此同时，为了迷惑敌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也作出指示，在战报中对外要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而不正式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精心布局，终于让麦克阿瑟相信中国军队是怯战败走。他判断在朝鲜的中国军队不过6-7万人，谨慎的沃克也开始让部队加速前进。

0: 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国家记忆。

0: 在今天发动总攻势，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在记者们的大肆渲染后，麦克阿瑟的总攻势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圣诞节攻势。巡视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乘机返回司令部，而是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飞往鸭绿江上空侦察。在他看来，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就在麦克阿瑟飞临鸭绿江上空时，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里，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地图。此时，联合国军已被成功引诱到了彭德怀部下的口袋阵里。如何吃掉口袋中的敌人，成为彭德怀最为关心的事情。1950年11月初，在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多封电报中，曾多次提到了一个地方——德川。位于朝鲜半岛丰腰位置的德川，是美军东西两线部队的结合处。它不但是交通枢纽，更是美军重要的补给站。实际上，早在半个月前，毛泽东就要求志愿军修通几条前往德川地区的宽大公路，并且强调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在他看来，德川就是扭转战局的突破口。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彭德怀决定首先以第38和第42两个军进攻德川明远，打开战役缺口，之后再迂回敌军侧后，配合正面各军歼灭进至青川江以北的敌军。在当时的志愿军中，第38军颇有威名，曾是东北野战军中的头等主力。第38军军长梁兴初以善打大仗、硬仗著称，但不久前，梁兴初却因为第一次战役没打好，遭到了彭德怀的严厉批评。当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来到第38军指挥所下达任务的时候，梁兴初却不高兴了。
1: 有42军配合我们一个师来打德川，我们梁兴初军长向韩先楚副司令员表态，我们不用别人，我们自己打，我们饱了。
0: 梁兴初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1950年11月25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西线6个军几乎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反击打响了。位于德川的南朝鲜军遭到志愿军第38军的迎头痛击，当他们从战场上慌忙撤退时，却绝望地发现早已无路可退了。原来早在战斗打响前，梁兴初便派了一支先遣队秘密潜入敌后，成功将德川南朝鲜军的唯一退路武陵桥炸毁了。第二天，南朝鲜军第7师5000多人在德川被志愿军第38军包了饺子，第42军也成功拿下宁远，西线敌军战线被打开了缺口，整条战线面临着全线崩溃。志愿军的突然反击让麦克阿瑟措手不及，此刻摆在他面前的早已不是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而是如何将部队撤离战场，免遭灭顶之灾。西线美军腹地有2个险要关口，3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从平壤通往芥川的南北公路分别经过这2个关口。可以说，志愿军抢占这2处关口，就能卡死西线美军主力南撤的道路。眼看西线美军主力正在往南迅速逃窜，此时距3所里最近的第38军第113师仍然远在

3月24日，在美军将领和大批记者的围观下，麦克阿瑟的专机缓缓降落在了美第八集团军指挥部。麦克阿瑟穿着派克大衣，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向全世界宣布

0: 公里之外。即便如此，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依然向第幺幺三师下达了急速穿插三所里的死命令。
1: 二次战役七天，我们没吃没喝，睡着了。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呢？用背包袋，一个前一个，一个前一个，有的人晕倒了，后边人扶起来再夹着他。什么支撑着？有一种信仰。我们来朝鲜干什么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
0: 正是凭着这种信仰，第幺幺三师的战士们忍受极度疲劳，14小时前进145里，于第二天7时到达三所里，并在随后占领了龙源里，彻底切断了美军南撤的两条主要通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西线美军被逼到了绝境。他们向三所里和龙源里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2: 30号的天呢，算是战斗是最激烈的，
3: 可以这么说，打了一辈子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飞机，这可真感觉不一样。你一个人都太大，火箭、炸弹、汽油弹，那可是战场上变成火海了。
0: 恰恰就在这时，从军隅里撤下来的美军第二师也加入了南逃大军，正往龙源里赶来。坚守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志愿军第幺幺三师正面临着南下撤退和北上增援敌军的两面夹击，一旦有失，西线美军主力将全部南逃，志愿军此前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为减轻第幺幺三师的压力，第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下令必须将美军第二师在中途拦住。松骨峰海拔288.7米，从山顶往东延伸120米便是公路。更为重要的是，公路恰好在这里转了个弯，所有车辆行驶到这里都必须放慢速度。作为制高点，松骨峰是个绝佳的阻敌阵地。坚守在这里的是第三十八军第幺幺二师第335团的部队，其中1营3连担负着正面阻敌的艰巨任务。此时，三连的战士们刚赶了几天夜路，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浩浩荡荡的美军就已经来到了山脚下。三连全员仅有120人，他们要阻击的却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的美军王牌部队。一场惨烈的搏杀开始了。为了逃命，美军用32架飞机、10多辆坦克和一波又一波集团冲锋向三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眼见1营3连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在一旁山头指挥作战的2营教导员刘成斋顾不上密集的炮火，端起机关枪向三连阵地上的美军扫射了起来。
1: 大炮、飞机，这都汽油弹。
4: 我看三连打得太惨了，
1: 给几千几片烧下，
4: 打得牺牲了。
1: 哎呀，这是残余，伤亡比大的残酷。
0: 连续4次冲锋都宣告失败，急红了眼的美军蜂拥而上。此时三连只剩下不到60人， 子弹也打光了，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将他们的身体点燃。战士们没有后退，他们把枪一摔，带着全身的火苗向敌人扑去，与敌人烧在了一起。这场壮烈的搏斗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三连120人，最后只剩下7名战士，但阵地依然在他们的手中。阵地上，烈士们的身体保持着各种各样的姿势，他们双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
5: 打起仗来，天呀，真是伤心。打完了仗，连分开敌人的都没掩埋自己的同志，你不能和敌人一块埋到一块儿，抠都抠不开包的。
0: 战后，志愿军总部授予三连“攻守兼备”的锦旗，即特等功一次。这面鲜红的战旗，记载着100多名志愿军战士生命的最后历程。奔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在听到了三连的事迹后，潸然泪下。他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觉得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值得自豪吗？这篇题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通讯随后被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中国军人从此有了一个崇高而又亲切的称呼，最可爱的人。40年后的1990年11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处院落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会面。两位志愿军老兵紧紧相拥在了一起，喜极而泣。为了这次见面，他们等了足足40年。他们就是作家魏巍笔下牺牲在松骨峰的战士李玉安和景玉卓。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李玉安被子弹贯穿了胸口，身受重伤，而景玉卓也被汽油弹击中。
2: 当时就是上面飞机第一是大炮，飞机压大炮轰，所以就我们就烧了，烧了。当时我烧的呢，就是固若山的，就不知道没有了。什么时候把我运下来也不知道。
0: 战斗结束后，李玉安和景玉卓被送到战地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回国后，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的身份。一位当了粮库工人，另一位则选择了回乡务农。40年来，他们从没有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
6: 那连长虽然那么勇敢，我们暂时能守战就不下去，不能守战就是两个手不打仗的时候搁眼睛看敌人，那望目标，这样还都不下去，还说着我有功，有功属于死去的烈士。
0: 英雄战功赫赫，无名走过半生。1950年11月30日是李玉安与景玉卓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日子，也是美军战史上极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在龙源里和三所里的公路上，到处是拥挤不堪的美军车辆和绝望的美军士兵。 志愿军第113师副师长刘海清在日记中写道：出国第40天，今天是最危险最紧张的一天，由北向南突围逃窜的敌人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组织突围，情况很紧张，但最后我们还是把敌人堵住了。第二天，眼看着志愿军的主力部队赶到，绝望的美军被迫扔下了所有坦克、汽车和大炮等重装备，翻山越岭，仓皇撤逃。十天之内，美第八集团军急退300公里，一直退到三八线附近。经过持续一周的作战，志愿军彻底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总攻势，以歼敌2.3万余人的战绩，取得了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西线作战的最终胜利，在朝鲜彻底站稳了脚跟。前线捷报迅速传到了志愿军司令部，已经连续6天几乎没有合眼的彭德怀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第38军在此次作战中奇袭德川，穿插3所里，抢占龙源里，血战松骨峰，为战役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为此，彭德怀亲自起草了对第38军的嘉奖电报。
7: 这个电报秘书刚要拿手，同志金麦大人给你放下，我不再添两句话。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0: 由于彭德怀的这封电报，第38军从此有了一个享誉全军的称号——万岁军。当毛泽东看到第38军的作战总结时，极为重视，并立即转发全军。他指出，志愿军的作战经验证明，我军对于装备优良的美军是完全能够战胜的。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我们是铁少气多。美军在朝鲜西线战场的惨败震动了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这是迄今为止我们遇到的最糟糕的局势。与此同时，在朝鲜东部极其寒冷的长津湖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也与美军展开了殊死鏖战。在极度严寒中，缺衣少粮的志愿军又将创造怎样的战争奇迹呢？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6: 你好，可以啊。
5: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6: 平时的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哎，风险不就是意外吗？给自己买一份意外险不就足够了吗？那么意外险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就是保障所有的意外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意外险，且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
5: 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杨先生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的妻子在当地保险公司上班，但是杨先生对于保险一直是持着一个不置可否的态度。在妻子的强烈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办了一份几百元一年的意外保险，同时附加了意外医疗。有一天，在杨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他骑着摩托车在拐角处和一辆逆行的摩托车相撞，导致杨先生头部受到撞击，昏迷过去，并造成了腿部骨折，在医院急救2天后才脱离危险。这个时候，杨先生的妻子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意外保险理赔。保险公司在接到申报后派人前往审查，他的妻子向交警部门申请事故责任核查报告，还向医院申请提供医疗证明，证明杨先生的伤势和医疗费用。经过仔细调查，保险公司确定这次事故是一起意外事故，报销了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这个案例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毕竟平时上下班的途中难免会有剐蹭等等的交通事故，尤其是在车流拥挤的一二线城市，哪怕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也难免会遇到对方不遵守交通规则而带来的交通事故。那么首先想请博嘉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杨先生的情况，很明显是属于意外险的赔付范围吧。
6: 是的，杨先生的意外险呢包含了意外医疗，所以是可以报销医疗费用的。但是因为意外医疗是补偿性质的，只能报销自己实际支出的这个部分。如果是事故的方，就是对方全责的话，且对方支付了全部医疗费的情况，那么杨先生或者是在自己的单位已经申请了工伤报销等等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杨先生就不能在保险公司进行一个重复的报销。所以具体能赔多少是看自己选择这个产品保障里边有没有含意外医疗的部分。那如果有了的话，那只能报销已经发生的部分。那如果你买的这个是不能全额报销的，比如说有100块钱的免赔额呀，或者是说报销比例只能到90%啊，那么就是以你买这个保险的相应的细则，然后对应的进行一个赔付。
5: 那杨先生这个是意外险正常赔付了，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类似杨先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可能意外险不能赔付？
6: 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杨先生假设是酒驾、醉驾，那么他发生的交通意外，意外险其实是不赔的。或者是说杨先生他的职业呢，因为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保险是1到3类、1到4类，或者是1到6类、7类。那么杨先生的职业如果是比如说骑摩托车的送快递或者是送邮政，那么他买的这个意外险如果是不包含1到6类的话，那么其实意外险是不能承保的，那么也就不能理赔。然后另外呢，就是它会有一些意外险，它有相应的保额，比如说，哎，我买了一个100万保额的意外险的这种规划，那么有些公司它就会要求，那我一年的年薪是不能低过10万块钱的，如果我的年薪过低，我就不应该去购买这种保额过高的这种意外险。
5: 像杨先生这种情况，除了意外险可以赔付之外，医疗险和重疾险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6: 是要看他买的是什么医疗险。那如果是保障大额住院的这种百万医疗，那么他赔的是住院费，然后包括住院前后的门诊手术啊、门诊费用啊和一些检查费用，那么他也其实是有一定的免赔额的，比如说免赔额是5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之后，在住医院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报销一定的这种住院费用的。那么一般像您刚才这个问题，或者就是咱们百姓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说，我买了一份这种意外险，是不是我所有的医疗只要发生的时候也可以报呢？其实是不可以的。所以意外险管的是意外，医疗险管的是医疗。如果在意外险的这个部分没有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比如说我有10000的意外医疗看病的这个权限，我已经用完了的情况之下，你还有医疗险，那么超过10000以上的这个免赔额的其他部分其实是可以报销的。
5: 咱们可以来稍微的延展一下哈，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是不是还有医疗险和重疾险没有办法覆盖的这种赔付的范畴呢？
6: 是有的。重疾险呢是触发型的保险，我只要根据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达到了可以给付的这种范畴的话，一旦触发，我就根据这样相应的比例进行一个就是金额的这么一个赔偿吧。那么我们最传统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重疾险，根据我们的银保监会的这种规定，都是有28种的重大疾病。那这28种其实触发的条件基本上一字不差的，它是有一个行业的统一规范。但是我们现在纵观我们的重疾险，差不多在重疾品类差不多有100种的疾病可以是报销。
5: 咱们可以来就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我们之前有说过，关于健康类的保险，重疾险加医疗险就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无法覆盖的情况。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意外险可以补充剩下的这些部分呢？
6: 不太能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医疗险呢，我们指的比如说百万医疗啊、中端医疗、高端医疗，那这些医疗险它是医疗类的，意外险去补充医疗险也好，补充这种健康类的保险其实是不太补充得了的。那我们其实也可以比如说有一种险其实相对是综合的，比如说叫企业的团体的医疗和意外，其实如果在所在的这个单位非常好的情况 之下，它其实是又有医疗又有意外全都会给涵盖到一块儿了。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般你的医疗险，然后你的意外险、重疾险都是要分门别类去购买的。
5: 我想这个时候大家肯定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案例当中提到杨先生的妻子给他上的意外险是意外险附加了意外医疗，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6: 在传统的意外险呢，其实是只有身故责任和这个残疾责任的。那么为了让这个意外险呀更加的实用，现在一些保险公司在设计上的时候呢，就设计了一些除了这个身故和全残或者是半残责任以外，然后包含了一个小保额的一个意外医疗。那大概其比如说我们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意外险，可能就会涵盖一个3000到5000顶多到10000块钱的这种意外医疗的报销这么一个附加功能。那所以说现在新型的这种意外险呢，基本上都会涵盖意外医疗，有的还会涵盖比如说住院津贴呀，比如说我如果一旦是这个骨折了，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器具啊，这种检测呀，这种各种各样的费用。所以现在的保险其实也在逐渐的发展。
5: 说到这儿哈，我们已经基本上比较清楚了意外险和意外医疗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意外险具体都包含哪些内容？意外医疗和普通的医疗险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6: 意外险首先一定是有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障的，这个是所有的意外险都涵盖的。那么再往上提升一小格，就会有这个包括比如说意外医疗，然后比如住院津贴，咱们刚才提的这是都是比较通用的。那还有再往上可以增加什么呢？比如说有额外赔付啊，然后翻番啊，或者是多比例的赔付，比如说还有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比如说有这个咱们现在都非常关心的叫猝死，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一些比如食物中毒、骨折，然后预防接种，然后等等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其实给我们老百姓带来更心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保障。
5: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6: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5: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七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6: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5: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6: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万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 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5: 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6: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0000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5: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6: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

0: 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十级，最高级是一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十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一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1: 嗯，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1: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0: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是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受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1: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6月份买，然后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8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我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用

0: 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嗯，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0: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8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0: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0: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

0: 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哈，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1: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0: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 和 C 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1: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0: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我们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1: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0: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的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说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 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1: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0: 哦，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啊，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险，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那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限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现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 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

0: 8087，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1: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15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0: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 4.5% 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 4.5% 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1: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 4.5%， 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 1.75 啊，还是 2% 啊，还是 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 4.5 能到 4.8 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0: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1: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0: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1: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0: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

0: 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1: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五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五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五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6: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
11: 随身垃圾不乱扔，
12: 垃圾污染危害大，
13: 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
15: 文明旅游好风尚。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时光如同沙粒，为这座城市褪去了战争的痕迹。可人们不曾忘记1948年的那场战役，这座千年古都迎来了浴火重生。1947年7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决策，不等完全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不等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超过国民党军，就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敌我攻防形势，迫使国民党军转入战略防御。按照两翼牵制、三军配合的战略进攻部署，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作为两翼，分别在山东、陕北的战场钳制敌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遭到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12月，蒋介石派遣国防部长白崇禧以30万的兵力对总兵力仅有12万的刘邓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吃掉这支部队。1948年2月，刘邓大军经过艰苦作战，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开始休整。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恼火，立即命令国民党军虎脸兵团自豫中的洛河向东压缩，对休整中的刘邓大军主力进行袭扰。为了掩护刘邓大军主力休整，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以西，向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夫治兵团靠拢，在郑州至潼关段及其以南地区作战，钳制国民党军。1948年3月初，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29军，中将军长刘戡自杀身亡。得知战报的蒋介石悲痛不已，大骂自己的得意门生西北王胡宗南。眼见西北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胡宗南为了确保西安的安全，命令驻守在洛阳至潼关线上的主力部队回缩，除了留一部在河南与陕西交界处的潼关外，大部队全部撤回西安外围一线。毛泽东一直在密切关注各大战场的进展，此时的洛阳已经变成了一座孤城，毛泽东立即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战机。1948年3月7日20时，向陈塘兵团与陈谢兵团下达了攻取洛阳的作战部署。 并明确由陈士渠、唐亮统一指挥作战，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政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同日24时，又对洛阳战役作出部署。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绝不会不增援，集中全力歼灭元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中原重镇洛阳位于黄河中游，北依邙山，南进洛水，地扼山西、陕西、河南三省要冲。如果夺下洛阳，就意味着在国民党中原战线上撕开了一道缺口，就能把中原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在一起，使中原战场有更广阔和深远的后方依托。
4: 在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啊，要想坚守的话，它主要靠啊，一个陇海铁路，一个平汉铁路，而且特别主要是平汉和陇海两个铁路。因为他这个地方遭受攻击，赶快调兵增援呢，那个地方遭受攻击，调兵增援，靠两条腿走的话来讲，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呢？陇海铁路西端一个重要的地点就是洛阳。
3: 蒋介石发现人民解放军向洛阳迫近，有进犯洛阳企图后，有点心神不宁，他对洛阳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年他的50大寿就是在洛阳龙门香山寺的蒋宋别墅中举办的。不仅如此，当时国民党行宪国大即将召开，他非常希望在行宪国大召开前打一个胜仗，为自己、为国民党挣点面子，也能为他竞选总统拉拉选票。1948年3月5日上午，一架专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一个中等身材、军服笔挺的国民党将军匆匆走下飞机，乘车直趋总统府听候传见。这个人正是洛阳守军国民党军青年军第206师师长邱行湘。
5: 邱行湘这个人呢，这个个子不高，是吧？短小精悍，但是呢，他确实是比较精明的一个将领。他参加过四平保卫战，所以呢，他跟我军作战他是有经验的。
3: 蒋介石亲自召见，面授机宜，邱行湘受宠若惊，表示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邱行湘深知洛阳的安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成败，但自己兵力有限，主要依靠的是青年军第206师的学生兵。回到洛阳，邱行湘再次勘察了洛阳的地形后，重新规划了洛阳的防卫部署，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防建设。第一道防线是城边的九龙台、陆泽会馆、发电站、周公庙、火车站一线。在这条防线上，邱行湘修筑了大量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的堡垒，堡垒周围是犬牙交错的壕沟和铁丝网。第二道防线是依托洛阳高大的城墙组成的，洛阳的城墙东西南北四个城外围都设有瓮城，邱行湘在城墙上下、瓮城内外修筑了无数明碉暗堡，构成的火力网可以阻拦任何方向的进攻。第三道防线是以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洛阳中学的5座坚固大楼修成一个小围子作为核心阵地，明碉暗堡密密麻麻，坑道外壕纵横交错，工事内有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0: 周行乡为了修筑工事，不顾百姓苦苦哀求，下令拆毁城墙外的1500多间民房，以防这些民房被作为进攻掩体。曹增玉老人是一位老洛阳人，当年曾为解放军攻打洛阳做过向导，后来也参加了解放军。回忆起年少时的往事，老人一时间百感交集。
1: 洛阳啊，人家都称旧社会有水旱荒塘、水灾旱灾、蝗虫，还有个塘恩白，有饿死人的，经常也发生，我都亲眼看见了。青年军呢，为了守洛阳，他是把洛阳的人民也害透了，叫人民来修城墙，另外把靠近城墙的民房都拆除。
0: 周公庙位于今洛阳市老城区西关定鼎南路东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建后的周公庙虽然已经看不出当年战斗留下的痕迹，但那段历史记忆却不会被抹去。当年邱行乡为了守住洛阳城，对这里进行了肆意破坏，战火未起，洛阳的文物古迹就已经遭受一场浩劫。与此同时，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的陈塘兵团和陈谢兵团已经集结到洛阳周围。3月9日，陈塘兵团第8纵队负责洛阳以东的阻击，陈谢兵团第9纵队负责洛阳以西的阻击。黄昏，陈塘兵团第3纵队和陈谢兵团第4纵队强渡伊河洛河，开始进攻洛阳城外围阵地。西宫发电厂是洛阳城防体系中最复杂的外围阵地，4纵11旅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取得成效，损失惨重。张颖川当年是4纵11旅的宣传员，对于当年的那场战役，如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
2: 9月9日，我们按照指挥部下的命令，先攻这些外围据点，打下来再打城攻城。敌人的那个攻势的坚固啊，你就是难以想象。他在所有的战壕里边都挖的有这个设计孔，你部队下去以后根本没有活动的余地。
0: 由于时间紧迫，像九龙台、西宫发电厂这样的复杂外围阵地，解放军部队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留下小部分兵力包围，主力部队迅速向洛阳城挺进。战斗进行到11日，洛阳城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几个坚固的据点之外，大多数堡垒基本肃清。外围战斗耗时2天，邱行乡颇为自得，不断电告蒋介石士气旺盛，斩获甚重。此时解放军部队已经兵临城下，战士们屏息凝神，等待着总攻的到来。在洛阳市的洛邑古城内，依然保留着一段当年的洛阳古城东城墙，历经岁月洗刷，如今的它虽然已经不复当年的高大，但见证了那段历史。洛阳东门是邱行乡防御的重点，同时也是解放军进攻的重点。邱行乡仅在城墙外就部署了10多道的防御工事，更不要说高大的城门外还有一道瓮城，想要攻入城门可谓是困难重重。1948年3月11日19时，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解放军进攻的炮火震撼了整个洛阳城。 战斗到3月12日黄昏，洛阳城的4座城门已被全部突破。

0: 破。邱行香见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一面集中尚存的5000余人进入核心阵地，准备固守待援。
1: 这个小院子呢，这个大概是200米乘200米这样的一个小院子，里边这个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碉堡都说不清楚了，就是几乎里边到处都是碉堡。它这个楼上面所有的窗口，所有的窗口都是射击孔。
0: 曾经参加过四平街战役的邱行香，幻想着自己可以创造第二个四平街奇迹。这时他还不忘向蒋介石表决心，声称虽战至一兵一卒，坚决守到底，以报党国。3月13日，工程部队对核心阵地开展了进攻。国民党守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火力之猛大大出乎了工程部队的预料。尽管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连续发动进攻，但收效甚微，前进受阻。核心阵地久攻不下，国民党增援而来的孙元良兵团和胡琏兵团已经抵达洛阳城东的黑石关和登封，距离洛阳已经只剩下几十公里。
1: 三纵八师在黑石关那里打阻击，洛阳已经能听到这个前面这个打阻击枪炮声，已经听到了。
0: 由于时间紧迫，陈士渠亲自来到城内观察了解情况，随后召开会议，决定在3月14日下午集中所有炮火，对邱行香的核心阵地发起轰击。
1: 这时间我们这时候东西枪手没事干了，就趴造个高高的房子，趴在上面看热闹，大大小小的炮100多门，统统架，攻击令一发，立即开火。100多门炮，打了40分钟。炮弹打过了以后，咱们的部队这才从3个方面冲上去。最后遭到了这个他地下室的进出口，在喊话，有活着的吧，出来吧，解放军有点俘虏，交枪不杀。
0: 战斗持续到3月14日深夜。洛阳城中的核心工事被攻破，洛阳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中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邱行香被活捉。这张照片就是当年陈赓与邱行香见面时留下的。黄埔五期的邱行香看着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学长陈赓时，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狂傲，他无话可说。而陈赓则告诉他，放下武器就是朋友。第二天，身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了解放军攻入洛阳的消息后，兴奋不已，亲自起草了祝贺洛阳大捷的电文。国内各大报刊也都陆续刊登了洛阳解放的消息。2天后，国民党援兵接近洛阳东郊。于是陈士渠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主动撤离了洛阳。国民党援兵跌跌撞撞进入洛阳，发现这里已是一座空城。10多天后，孙元良部撤回郑州，胡琏部撤回平汉铁路南段，洛阳城内只剩下正规军的一个团和一个保安团。得知此消息的解放军决定再克洛阳城。
2: 那么第二次解放洛阳呢，是我们9纵队，敌人呢只有一个守备团。敌人看到我们呢，西边是

0: 二十七的，东面是二十六的，是在七层逃跑。我们觉得这个白马寺啊，又张开呀、啊，出街，国民党那个团的打垮了，到处这个抓俘虏。
1: 1948年4月5日，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再克洛阳城，自此洛阳永远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三天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并转发给各个战略区的领导同志。电报中列出的九条内容，为共产党人提出了管理好新解放城市的具体政策，为战后城市接管工作的展开明确了方向。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
2: 这份电报实际上就为我们今后解放城市，包括如何保护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指针，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转移的一个最早的尝试。这个精神现在已经写在了我们洛阳市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
1: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洛阳之战是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在南线战场夺取的第一座国民党军坚固防守的中等城市，切断了国民党在中原与西北的铁路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豫陕鄂解放区，掩护刘邓大军主力的休整，配合了西北野战军作战，取得了攻克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的经验，为解放军逐鹿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撑。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奇树名侠五凤楼，遗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富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

0: 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精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富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10万部队，预计约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3至5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认真地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2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

0: 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 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5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尾敌北进。 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11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 予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 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2个保安旅等部，共3万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移到通许、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1日路程，旧事转用，可收奇袭之效。
2: 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略都是这样的。
0: 蒋介石认为，那开封打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粟裕竟然敢打开封。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 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 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急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

0: 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之固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1: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1: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通明。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2: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在下边嘟都大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0: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工事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

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两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两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6月26日，粟裕下令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了开封城。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占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三快速纵队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三、第八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

0: 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听众朋友，如果说到秦始皇，大家肯定都知道，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建立了大秦王朝，中国从此进入封建社会。说起吕不韦，可能会有人不知道，但是这个人才是大秦王朝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统一的奠基人。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说一说这个吕不韦。吕不韦是杨迪的大商人，杨迪啊，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禹州市，经常在赵国的都城邯郸的街头做生意，有买有卖。因为这个吕不韦啊，颇具有经商脑瓜，所以绝大多数他做生意都是只赚不赔。那位说，那做生意还有只赔不赚的吗？有啊，此人还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姜尚姜子牙。倒霉到什么程度？卖什么什么赔钱。他进这个牛，贩牛，结果呢，羊的价格开始上涨。哎，他进羊吧，从这些小贩手里买羊再往外卖，牛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姜子牙索性牛羊一块进，心说这回哎，肯定我能赚钱吧。没想到殷纣王下了一道圣旨，禁止杀生。呵，姜太公穷的赔了个干干净净啊，就落得肩上的这扁担还有8根绳了，万般无奈只得去卖面。这不是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出戏叫太公卖面吗？说的就这故事。你看姜尚做生意不行，吕不韦做生意那脑门倍儿亮啊，干什么什么赚钱。咱这么说吧，家资巨富，手有万金。咱说这一天，吕不韦走在街市之上，迎面呢走过来一个人，这主和他擦肩而过。哎，就这么一擦肩的功夫，引起了吕不韦的注意，就发现这主啊长得不错，面赛肤粉，唇若丹珠，穿着也很华丽，一看就是富贵人家之人。可是就发现这主跟霜打的茄子一样啊，走道都不抬头，二目无光，这是怎么回事啊？等这人走过去了，吕不韦呢就问身边做买卖的，说我借问一下，刚才过去这主是谁呀？啊，做买卖一听，哦，您是外来的吧？这位您不认识？呵，大大有名啊，他叫秦义仁，他是啊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说到这儿，吕不韦想起来，对对对，有这么一位，他是秦国秦昭襄王的孙子，安国君的儿子。据说这安国君呢，这儿子有20来个，你看孩子就这么多，但是这20多个孩子都不是正室夫人，就是不是华阳夫人生的，都是那些

妻妾生的。咱说句文词儿讲，这20多个孩子都是庶出的。什么叫庶出啊？过去有嫡出，有庶出。什么叫嫡出？嫡出就是正室夫人，大老婆生的，这叫嫡出。那比那庶出小老婆生的、妾生的要近这一步。怎么叫嫡系部队呢？哎，这差着关系呢。就拿三国年间的袁绍和袁术来说，就是这样。袁术就是嫡出之子，大老婆生的；袁绍庶出之子，小老婆生的。所以各位，您翻开《三国演义》，您看看，这袁术看不上袁绍，对于袁绍的很多做法，他不屑一顾，就觉得自己我根红苗正，你那是小老婆生的，你想的馊主意都不对，就这个道理。这个华阳夫人呢，不能生养，没孩子，所有的这些孩子呢，都是这些妻妾生的。这个秦义人的母亲叫夏姬，也是安国君众多妃子当中的一个。可是这个夏姬呀，不得宠，而且呢，很早就过世了。那么秦赵渑池之会之后，两国互换人质，这秦义人就来到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过去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实行了这种结盟国互换人质，我跟你咱俩人合作伙伴关系，同盟国，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一个孩子放到你那儿，你把你的一个孩子放到我那儿，咱两家就不能打了。倘乎要打，这孩子还要不要啊？哎，就起到这个约束的作用。也加上这位秦义人呢，命不好，倒霉。作为人质来到赵国之后，原本是想制约秦赵之间，可是没管用。秦国不断的攻打赵国，赵王心说：“好啊，哦，你儿子搁我这儿，你还敢打我？”看来你根本没把这秦义人当回事儿，你都不当回事儿，我能把他当盘菜吗？就把他拘禁于丛台之上，命大夫公孙乾昼夜看守。这秦义人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出无车，宿无妇，食无酒，出门没有车。像这个待遇的人，出门没车，溜达走，宿无妇，晚上睡觉没有女人，老哥一个打光棍，食无酒，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没有酒，就这种日子，您琢磨琢磨，这还好得了吗？可这小商小贩跟这吕不韦嘚不嘚嘚不嘚，把这大套词都讲出来了。吕不韦听完之后略加思索，而后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这做买卖的小贩吓一跳，心说这位有毛病怎么的，乐什么玩意儿啊？他哪知道在吕不韦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宏伟计划。哼，什么计划？哎，您往后听。这个吕不韦施以重金结交这个公孙乾，为的什么？为的是能够结交秦义人。没事就找这个公孙乾俩人喝酒，没事就跟他聊天，一来二去混熟了。有一次这吕不韦就说咱俩人喝多没意思，你不是还看着一个人质叫秦义人吗？啊，干脆呀，把他也找来，咱仨一块儿喝多好啊。这公孙乾呢，因为跟这吕不韦都混熟了，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拿人钱又吃人东西，人家提个要求他能驳人面子？那好好好，哪天我带秦义人一块儿来喝酒。这话可就撂这儿了。没过几天，仨人坐到一块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公孙乾站起来了：“二位，二位啊，
我去方便方便，哎，回来再。

0: 接着喝。
1: 他上厕所去，借这机会吕不韦压低了声音就跟秦义人讲，说眼下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没儿子，你兄弟有20余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得宠的，你要趁这个机会回国投奔华阳夫人做他的儿子，将来你有可能被立为王储啊。这话说到秦人心眼里了，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哎，吕先生，我何尝不想回国呀，可是我身在虎狼之窝，无有脱身之计，我想走我走不了，我是人质啊。哎，只要公子有这想法就好，我可以帮助公子回国。哦，秦义人一听眼睛就一亮，倘乎先生能救我回国，日后若得荣华富贵，我与先生共享。好，俩人达成协议了。可说话容易办事难，怎么办呢？吕不韦开动脑筋，华阳夫人他跟人家说不上话，但是他知道华阳夫人有个姐姐在咸阳城中，为了能够见到这华阳夫人，吕不韦先去找这华阳夫人的姐姐，见面之后就把随身带来的这些赵国的金银玉器都拿出来了，还请夫人您鉴赏鉴赏。什么叫鉴赏啊？变相送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都是奇珍异宝。各位，红粉佳人面，财帛动人心呐，这玩意儿是硬头货呀！华阳夫人的姐姐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喂！爱不释手，拿哪个都放不下。吕不韦干什么的？眼睛毛都是空的，一看就知道，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就把这些东西都给留下了。可是吕不韦说了，说这些东西可不是我的，谁的？是秦义人的。哎呦，公子义人呐，这个人可太好了。如何如何贤德，如何如何思念故国，如何想认华阳夫人为生母，如何在以后要孝顺华阳夫人，嚯，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这套词儿把华阳夫人的姐姐给感动了。姐姐心说，对呀，我妹子虽说是正室，但是没儿子，老话说母以子贵，这将来我妹妹可怎么办呢？现在行，仗有几分姿色，倘乎将来年老色衰，哎呦喂，那可不敢想象啊。好，我明白了。第二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见这华阳夫人，又把这套词儿啊，吕不韦的词儿又跟他说了一遍，说妹妹啊，你想想，眼下虽然说你吃喝不愁，可是将来有一天你不再年轻美丽，安国君会再宠爱你吗？你老了你可怎么办呢？现在你不能生养，不如趁早认个儿子，确立他为安国君的继承人，到将来你也有所依靠啊。华阳夫人一听，这是自己的亲姐呀，能坑自己吗？可是想认儿子，认谁呀？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说现在公子一人

十分的贤明啊，而且公子一人就想拜妹妹您为母亲。可吕不韦跟我讲是怎么回事，原原本本给说一遍。华阳夫人一听大喜过望，好啊，哦，那我得把他接回来。可是华阳夫人说接不起作用，还得啊当时的秦国的国君说话，谁呀？就是秦昭襄王，得他点头啊。那怎么办？吕不韦又开始动脑筋了，找到华阳夫人的弟弟杨全军，想通过杨全军去说服这昭襄王，依然是照方抓药，花钱好办事儿。吕不韦就跟这杨全军说了，说现在您是身居高官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您想过没有，您这份高官厚禄，您的这份富贵能长久吗？眼下行，有华阳夫人，有大王保护您，可是大王和华阳夫人年事已高，倘忽有一天人要不在了，太子继位，太子会得意您吗？所以莫不如现在把留在赵国的公子一人想方法给他接回来，让他呢去做华阳夫人的儿子，这样一来华阳夫人会对你感激不尽，安国君呢也会感激你，到那时高官厚禄不就又有人保护了吗？人不得有些长远之想吗？哎，吕不韦的这些话呀正说到杨全军的心坎上。对，我是得这样，好，这事交给我。他又想办法，咱简短结说吧。秦昭襄王终于同意了，愿意把这个公子异人给接回来。吕不韦一看这回行了，一切都顺风顺水，达到他的目的，就回邯郸城。可是这个时候吕不韦忽然想起一件事儿，现在公子异人回国，日后继承王位，对于自己来说，顶多我能从另外一位秦王身上得点好处，无非是高官厚禄位极人臣，那又能如何呢？我能做得长久吗？倘乎有一天秦异人要死了或者退位呢，那下一任秦王会得意我吗？看来不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老话说，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这吕不韦啊看得比较长远，就好比说现在下棋，人家能看四五步以后，他想到了赵姬。赵姬是谁呀？是他身边的一位能歌善舞的美女。吕不韦很喜欢这个赵姬，两个人呢同居已久，赵姬呢身怀有孕两月有余，吕不韦就想，我把这赵姬献给公子一人，日后呢生下来这孩子谁呀？我儿子，那是我的骨血呀，将来有一天大秦的天下就是我吕氏的天下呀，那样我吕不韦做这生意这利可就太大了。你看，不惜血本，又花钱，又舍媳妇儿，在酒席宴间让赵姬出面勾搭这秦异人，最终俩人走到一块儿了。秦异人得到赵姬是如鱼得水，和俩人如胶似漆。过了个把月之后，赵姬就跟秦异人讲说，我现在身怀有孕。这秦异人没经验，按说现在的人都奸，你说你怀孕了，那咱得数数。

个月，咱得做一个亲子鉴定，看是不是我儿子。那年代的人头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是这秦义人对于吕不韦深信不疑，这就是我儿子，这就是我孩子。又过个把月，赵姬呢生下个男孩，因为是农历正月生的，就取名为郑。我们都知道秦的远祖啊姓嬴，那么这孩子就叫嬴政，也就是后来吞并六国的秦始皇。嬴政九岁那年，秦昭襄王死了，安国君继位，也就是秦孝文王。这个时候子楚才以太子的身份带着嬴政一起回到了秦国。只过了一年的时间，安国君就这个秦孝文王也死了，秦义人就是这个子楚继位做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庄襄王拜吕不韦为相国，并且封吕不韦为文信侯。可是仅仅过了三年，庄襄王也死了，13岁的嬴政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后来著名的秦始皇。吕不韦呢继续做他的相国，一手把持着朝政大权，一直到公元前238年，嬴政长到22岁的时候，对吕不韦产生了不满，才将吕不韦处死。那么关于这个事儿，在历史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个嬴政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孩子？有人说是，拿出种种的史料；也有的人呢提出否定的意见，拿出相应的理论。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证。但是按照历史上所讲，吕不韦确实是死在了嬴政的手里。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个吕不韦。要说吕不韦奇货可居，这个人呢相当有头脑了，这个生意做的可太值了。您琢磨琢磨，这哪是说贩卖珠宝卖点土地挣点钱呢？绝不是，扶植了一个人作为王位，这个眼光太准了。如果说吕不韦是旷世奇才，恐怕也不为过。可以说吕不韦使的是一个连环计，他的目的并不是让秦义人作为国王来夺取天下，而是他自己夺取天下。由始至终都是他为自己谋划的，其他人都是手段配角，自己才是主角。目光短浅的人可能从当官发财就已经觉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吕不韦呢不是这样。可怕之处就在他既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政客，经商非常成功，擅长贱买贵卖，以其商人的本性、经商的手段，再加上他的政治头脑，您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可怕的角色呢？当然，除了经商这方面以外，吕不韦啊，广招门客。我们说了，当时战国有四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这四位啊，广招门客，礼贤下士。为了博得贤士的美名，吕不韦也效仿四公子广招门客，甚至可以说他对待门客要比四公子还要厚。所以在很短的一个时间里，他的门客就有3000多人。随后他又效仿诸子百家著书立说，命门客人人都记下各自的所见所闻，然后

0: 分别的编成书，洋洋洒洒。这本书就是后来传世的《吕氏春秋》。这本书成书之后，吕不韦又命人把书文抄出，贴在咸阳城的城门之上，发出布告，说哪一个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者减少一个，哪怕是改动一个，我就赏黄金千两。布告贴出许久，很多人呢畏惧吕不韦的权势，谁敢改？没人敢改，没人敢讨那煤气儿。但是一字千金的佳话却流传至今。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上文书我们说到了奇货可居的吕不韦，把这个公子一人扶上了王位，最后顺利的让自己的儿子做到了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始皇。其实啊，这个秦国从商鞅变法之后，一跃成为雄踞西方的强国。到秦昭王的时候，秦国先后吞并了韩魏的大片土地，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又在长亭大败赵军，坑杀赵军400,000。到了秦王嬴政继位之后，秦国已经成为诸侯国当中唯一的强国。老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势必会导致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的大秦帝国，而统一六国的千古一帝正是这位秦始皇。关于秦始皇嬴政的来历，我们在上一讲书当中已经给各位做以介绍，咱们书不重叙。
4: 后来到了嬴政13岁那年，也就是公元前247年，庄襄王病逝了，秦王嬴政登上了王位。不过呀，年纪尚小啊，国家大事只好委托给呀这个赵姬和相国吕不韦执掌，这俩人执掌了大权。这个相国吕不韦位高而权重，说话办事那有地位，所以在秦始皇举行成人加冠典礼前的8年时间里，这个吕不韦啊，几乎天天和山东的一些诸侯交战，攻城略地，拓展版图，而且还杀死了起兵反叛的庄襄王的亲儿子长安君。 从而牢牢稳固了他儿子秦始皇的地位。不过你别看这个吕不韦功劳赫赫，最后也遭到了牵连。那位问说，遭到谁的牵连？长信侯嫪毐。这个嫪毐咱还得介绍几句，这岔头可多了。当年呢，这个吕不韦啊，虽然把自己心爱的这个赵姬送给了庄襄王，但是两个人呢旧情难忘，所以这个庄襄王死后啊，大权在握的吕不韦啊继续和这个太后，也就这个赵姬，俩人就同居了。你看纸里包不住火呀，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哎，这事儿就被朝中的一些大臣给知道了，而且议论纷纷，是传去传来。你说那影响能好吗？这个吕不韦多多少少也有点耳闻。你看呢，贼人胆虚，毕竟这不是正大光明的事儿，所以他也害怕秦王嬴政知道自己和赵姬的私情，于是乎呢退而求其次，就选了一个叫嫪毐的人，让这个人呢以宦官的身份进宫陪伴赵姬。这个嫪毐也是很有野心的，进宫之后不但被封为长信侯，而且赐给他山阳的土地，宫中的什么马车呀、衣服、花园啊、狩猎呀，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包括河西太原郡还给他改成了叫矮国。那时候什么意思？嫪毐也有野心呢，跟这个太后一起也想成就自己的势力，结党营私。到了嬴政九年四月，秦王举行了成人的加冠典礼，佩戴宝剑，表示自己已经成年了，哎，可以亲政了。他首先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和这个嫪毐通奸，而且还生有孩子，这还了得？秦王是恼羞成怒，下令诛杀嫪毐。嫪毐听说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地是兴兵作乱，这回针锋相对了，事情啊公开化了。秦王命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军攻打嫪毐，双方在咸阳城附近展开了激战，最后相国这一方取得了胜利，杀死叛军数百人，只有嫪毐和他的亲信少数人逃走了。战争之后，秦王给有功的人呢加以封赏、赐官、给钱等等等等，紧接着悬赏捉拿嫪毐，说有人逮着嫪毐，我赏他10000钱。书说简短，很快给逮回来了。秦王对于这样的事儿丝毫没有留情的感觉，全部处以车裂之刑，还有的轻的斩首示众，并且灭了这些人的全家呀。最后一查还有母亲的事儿，一气之下把母亲赵姬流放到了雍地，而且谁劝也不听。再一查这个事儿，一深究，把当年吕不韦也给揪出来了。秦王一看，哦，还有你，好啊，来呀，一块罢官免职，一撸到底。后来有人就劝这个秦王说，现在秦国要统一天下呀，大王您把自己的母亲给流放出去，身背着不孝的骂名，恐怕各个诸侯国听到啊都会背叛秦国，与大王统一全国是大大的不利呀。秦王一听，这才把母亲迎回到咸阳宫中，居住在甘泉宫里。简短接说，秦王嬴政在消灭了嫪毐等人之后，为了抵抗反对自己的人，下令开始向各国发动进攻，要统一全国。一开始把战争的这个苗头啊就指向了赵国，秦王用计挑起燕赵大战，然后攻赵，继而在公元前 230年秦军攻打韩国，第二年再次攻赵。

0: 用离间之计，使赵王啊杀了大将李牧，在公元前228年把赵国给灭了。一灭赵国之后，紧接着北方的燕国啊就受到了威胁，没有赵国搁这抵挡了，这回把大门交给人家了，这可怎么办呢？这燕国又十分的弱小，又比不上赵国，所以燕国的太子丹呢就想另辟蹊径，寻求一名刺客去刺杀秦王，来挽救燕国的命运。那么选谁呢？在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叫田光。田光啊就跟太子丹建议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此人呢是这个魏国人，叫荆轲。这个人呢剑术很高，而且侠义心肠，可以委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哦，真有这样的贤士吗？我一定要见见呢。不过可有一点呢，今日我们所谈的那都是国家大事啊，万望先生不要泄露出去。田光听了之后啊点了点头，但是心里很不大高兴。转过天来，田光来见荆轲，说现在的燕国呀可以说是岌岌可危呀，秦军是大兵直下呀，马上就要攻到燕国了，我把你呀给推荐给太子丹了，希望你能够为国家出力办事啊。而且我还听人说，说忠厚的人做事啊别人是不会怀疑他的，眼下太子叫我知道了国家秘密，又嘱咐我不要泄露，这是太子不信任我呀。你见太子之后，你就说田光已死，死人口里无招对，我是绝对不会泄露秘密的。说完是拔剑自刎。荆轲来见太子丹，跟太子丹一说田光已经死了，太子丹是十分的后悔呀。跟荆轲一讲说，我现在啊有一个想法，希望你啊能够去担任刺秦的大任，只要能把秦王给杀了，那就天下太平了，不知道这件事儿你肯不肯担当，你愿意不愿意做呀？荆轲好半天没说话呀，说这可是国家的大事啊，我怕我呀担当不起呀，我要失败了就会影响太子您的宏伟大计。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想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套。

0: 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敢当，
1: 太子一听是声泪俱下呀，跪在荆轲的面前是苦苦的哀求啊。好半天，荆轲这才答应。不过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哎，这是怎么回事？太子丹很着急呀。三番五次的来见荆轲，催促荆轲赶紧上路。荆轲就想说，我现在去空手面见秦王，秦王怎么能够相信我呀？我听说秦国有一员大将叫樊於期，逃到了燕国，秦王对于他呀是恨之入骨，恨不能食而之肉，喝而之血呀。我要是能拿着樊於期的人头，再加上一份礼物，比方说秦王对于这个都抗这个地方很是喜欢，我要能拿着人头和都抗的地图去面见秦王，我想秦王一定很高兴见我，也一定会放松警惕，那么我就有可乘之机。太子丹一听十分难过呀，说樊将军是为了报仇才投奔燕国呀，我怎么能够加害樊将军呢？这一点是万万不行啊。荆轲一看太子丹不答应，自己私下里来见樊於期，把自己的想法是和盘托出。你看樊於期深明大义，好吧，只要能够自擒，我一个人死了又算得了什么呀？来吧，人头你拿去，自杀了。就这样，荆轲带着人头来见太子丹。太子丹一看后悔也来不及了，就给这个荆轲呀又选了一把精致的匕首。据说这个匕首啊是战国徐夫人的匕首，是锋芒利刃，一尺半长，而且专门叫人呐给上面涂上了毒药，是沾血封喉啊，人马上就能死。一切都准备齐备了，太子丹又为荆轲饯行，还派手下的一名武士叫秦舞阳的跟着一块去做他的助手啊。听说荆轲要去刺秦了，荆轲很多的好朋友都来送行啊，众人在易水河畔是洒泪而别呀。大家伙心里都知道，荆轲此去凶多吉少啊，有去难回呀。可是荆轲呢毅然决然，是信心十足，毫不畏惧。大家伙看了无不暗挑大指，罢了，荆轲大丈夫也。那位说荆轲就不害怕吗？哪能一点都不怕呀？但是啊，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只有自己挺身而出，绝不能退缩，缩头缩尾，为了自己的国家呀，纵使万死也心甘。你看自古以来就有爱国主义思想，特别是在国家呀处于多难之秋，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抗敌救国，马革裹尸，爱国主义精神呢就表现得特别鲜明。从古至今，您打开中国历史，您看一看为国捐躯的志士仁人豪侠义士举不胜举啊，其中这荆轲就是其一啊。闲言少叙，在易水河畔，荆轲是悲歌一曲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失声。

0: 再见荆轲把牙一咬，把头一扭，吩咐手下人士登车而去。滚滚的尘土消失在远方，一直到看不见车影了，这些人呢才回去。书说简短，荆轲到了咸阳，秦王听说燕国的使者派人送上督亢的这个地图还有樊於期的人头，非常高兴，命荆轲上殿，自己也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召集群臣。荆轲把人头献上，秦王一看果然是樊於期，又把督亢的地图放到桌案之上，慢慢的舒展开。荆轲啊，一下一下的给这秦王指点，说这地方是哪儿，这地方是哪儿，怎么回事。这个地图啊是越展越开，越展越小，一直到最后都展尽了，那把匕首露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就见荆轲右手抄起匕首，左手一抓秦王的这个衣服，心说秦王你这在这分心变色，而唰啦一下，这匕首像道寒光一下直奔秦王，这就叫图穷匕现。秦王做梦也没想到这荆轲呀能刺杀自己，但是秦王那也是一员大将，手疾眼快啊，赶紧一甩脸，这匕首稍稍扎偏了一点，秦王的动作来得快了一点，撕拉一下把袍子给撕开了，而且划了一道大口子，但是没有性命之忧。秦王吓得腾楞一下站起来，赶紧打砖后面转出来，干嘛要跑，那荆轲能叫他跑吗？手拿匕首在后面是紧紧追赶。哎，你看这好玩的，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老鹰逮小鸡一样。那个说，你说这么热闹，两旁的武士就不上去帮忙吗？秦国有规定的，没有国王的这个允许，大臣不许带兵器上殿，殿下的武士没有命令更不敢上前。就这样，秦王在前面跑，荆轲在后面追，两个人在殿上是跑来跑去，情形是十分的危机。眼看就要追上了，秦王的御医夏无且一看身边自己带的药箱子，赶忙把药箱子给拿起来，照准荆轲，一下就给撇出去。荆轲赶紧一甩脑袋，啪嚓，药箱子摔了个粉碎。秦王趁这个机会跑到柱子后面，这时候有人提醒大王，您背后有宝剑，快拔剑呢。秦王这才想起来，都蒙门了，摁剑鞘推崩簧，嘎嘣苍凉一声，拽出了自己的这口大宝剑。他这口大宝剑比那徐夫人匕首可长多了，这回荆轲可倒了霉了，自己的匕首短够不着人家，没办法，把这匕首当飞镖使了，啊，招，奔着秦王就飞去了。秦王赶紧上步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匕首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关到那个柱子上，火星四溅，手无寸铁，那还好得了啊？被秦王赶上去，连砍七八剑，周围的武士也过来，把荆轲剁成了肉泥，包括秦舞阳也没有活命啊！秦王给气的，这还了得？好大的胆子！立即发兵攻打燕国，很快占领了大半个燕国。燕国的国王一看，这还了得，把太子丹给杀了，向秦国谢罪求和呀。在以后的几年里，秦王啊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去攻讨各国，终于统一了六国，完成了大业。
1: 不过说到了荆轲刺秦，历史上对于荆轲刺秦说法不一，有很多种讲法，我们接下来呀，逐一的给各位做一简单的介绍。第一种观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述的，这叫侠义英雄。从战国末年直至司马迁写《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始终都是

0: 一位侠义英雄，千古义士。关于这一点，这也是在历史上对于荆轲评价较多的一种说法，我们不再给各位做以介绍了。说第二种观点，也就是在《资治通鉴》当中司马光对于荆轲的看法。司马光怎么看荆轲呢？认为荆轲是一个愚蠢之人，匹夫之辈。当然这一观点最先提出来的是汉代人杨雄，司马光呢只不过是把这个观点加以发挥，加以解释。怎么讲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介绍说，荆轲怀妻豢养之私，不顾妻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焉而若禽，不亦迂乎？什么意思？说荆轲就是为了报答太子丹一个人豢养之恩。司马光啊，在这儿用了一个豢养，让人觉得这里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特殊的意味。说荆轲是为了报这种恩惠，不顾家族无数条性命，企图用一把小刀，用一把匕首，就能够使秦国衰落，燕国强盛，明摆着这就是个傻瓜。杨雄呢，也是认为荆轲算不上是个义士，以君子的角度来看，只不过是个强盗罢了。包括后来的朱熹，也认为荆轲只是匹夫之辈。第三种观点，说荆轲只是个雇佣者。这种观点是现今人提出来的。荆轲自秦并不是为了天下苍生，他是受雇佣者，因为他欠太子丹太多了，太子丹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收买荆轲，最后荆轲一命相还，当了个职业杀手。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荆轲啊是阻碍历史前进的这么一个反动派。大家都知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六国统一这是大势所趋，秦始皇只不过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荆轲想逆天而行，螳臂挡车，这是不自量力。之所以他能够成名，是因为他刺杀的是秦始皇，是秦始皇成就了荆轲的胜利，这也是荆轲的幸运，但并不属于荆轲的伟大。以他一人之力，即便杀了秦始皇，也不能够阻止六国的灭亡，顶多是延缓而已，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所以各位您看，关于一个荆轲刺秦，古来有这么多的讲法，那么究竟您怎么看？我想各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各位，关于荆轲刺秦，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那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接下来还要做哪些事情呢？我们下回再讲。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全链路数字化转型五部曲中的基础设施云化，了解了企业为何要上云。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如何上云，以及云原生架构、云原生的广泛应用等内容。
4: 这么多的系统上云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所有的系统打通，这时候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业务中台。阿里巴巴本身是完全基于业务中台来构建的。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业务中台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业务中台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有前台、后台、中台呢？下面以业务中台来说明。业务中台把集约化的能力全部统一包装并提供服务，比如提供用户服务、账单服务、交易服务，这些都是基础服务，很多与业务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一定跟业务完全有关系。比如要为天猫商城、淘宝网、饿了么等上云，他们的共同点是要交易、要处理账单，而这些就没必要将各个业务系统都做一遍，只要提供一个中台，大家进行调用就可以了。所以提供中台以后，系统会大幅度收敛。中台上云及整体的业务上云，包括协同办公应用上云、经营管理应用上云、运营管理应用上云、研发设计上云和其他应用上云等。四，云上智能。有了足够的数据，也有了足够的系统，就可以做一些创新智能化的应用，这就是最后一步，做云上的智能。目前阿里巴巴集团每天要处理繁多的数据，都是通过阿里云的大数据平台来处理的。数据处理完成之后，上场的就是智能化应用了。比如在2020年双十一期间，淘宝网有几十万个页面，每个人看到的页面都不一样，这些都是阿里云基于整个云上的智能系统及时生成的，都是智能化的应用。其他智能化的应用还有很多，覆盖各行各业。企业全面上云需要制定优先策略、目标，然后综合技术愿景、业务需求和 IT 策略三个层面，找到与全面上云之间的结合点和价值点，并在这三个层面产生不同的投资回报，同时考虑全面上云对企业财务情况和财务模型的影响。企业在制定全面上云的优先策略时，需要避免以下几个误区。一，上云在任何情况下价格都是最优的，更高的经济性是上云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制定全面上云的优先策略时， CFO 可能要求企业 IT 在任何情况下上云都能获得最优的价格，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尤其是在上云迁移、转换和应用初期，有些隐性成本很容易被忽略，看起来似乎是最优价格，但结果TCO 也就是总体成本可能更高，得不偿失。二，全面上云应当一批入云。全面上云并不是说要一次全部上云，某些业务驱动因素可能会导致企业选择混合的、分次序的上云解决方案。全面上云是一家企业借助上云实现核心技术的互联网化、应用的数据化和智能化的旅程。三，忽略数字资产规划。数字资产包括虚拟机、容器、应用程序、算法和数据等。上云是从物理设备到虚拟服务的转变，在上云迁移策略制定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往往仅监控流程，忽略了数字资产规划的建立、盘点和计量。由于云服务计费分账机制的建立仍然需要一定的周期， 因此 IT 团队将很难统计数字资产与业务收益的关联关系。云原生架构是基于云原生技术的一组架构原则和设计模式的集合，主要将云应用中的非业务代码部分进行最大化的剥离，以便云设施接管应用中原有的大量非功能特性，如韧性、弹性、安全、可观测性、灰度等，使业务不再被非功能性业务的中断所困扰，同时还能具备轻量、敏捷、高度自动化的特点。云原生架构与传统架构的差异，新的计算架构正在改变企业搭建和使用计算资源的方式，从物理机到虚拟机，提高了硬件的利用率，并使资源的使用和变更更加灵活。云原生技术进一步降低了应用对运行操作环境的依赖，提高了应用的可移植性和交付效率。根据高德纳咨询公司的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70%的企业将实现应用的云原生化部署，传统 IT 架构向云原生转型是大势所趋。云原生架构对于企业的价值

0: 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云原生架构最大程度地继承了云的强大功能和设计思想，并极大地释放了云计算的红利。云环境中的应用开发，由于基于原生架构，所以能够在资源编排机制、分布式部署、高可用架构等方面得到较好的基础支撑。通过新的架构和技术保障，应用系统变得更加健壮。云原生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云的优势。云原生架构具有更加极致的弹性能力，可以有效解决异构环境的部署一致性问题，促进资源的标准化，为服务化、自动化提供基础。云原生技术体系以容器为基本的调度单元，资源的切分力度相较虚拟机细化到了进程级，而共享内核的轻量化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资源的弹性效率。云原生架构能够兼容应用开发多元的技术栈，与传统架构下的单体应用强行绑定语言和技术栈相比，云原生架构下的应用在业务域划分上是相互独立的，这使得不同业务域有不同的技术选择权。云原生架构实现了使用多元技术栈做应用开发的兼容统一，业务团队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地选择最佳技术路线。云原生架构能够更好地提升业务稳定性，自动化程度高，自愈性高，云原生使得应用本身具有韧性，即具有面对强大压力的缓解能力及压力过后的恢复能力。二，从企业运营角度看云原生价值。云原生架构大幅减少了企业的 IT 成本，企业应对峰值业务所产生的预留资源浪费，可以通过云原生极致的弹性免除，提高资源的复合利用率，降低资源成本。同时，传统 IT 架构下的应用中捆绑了大量的非业务功能，重复制造轮子现象严重，研发成本居高不下。云原生架构带来更快速的业务交付速度，在数字化转型的紧迫需求下，企业中越来越多的业务演变成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对业务渠道、竞争格局、用户体验等诸多方面都有更加严苛的要求。数字化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体现在面对用户需求时更加快捷的响应能力。采用微服务化开发，服务之间使用标准接口进行通信。云原生技术实现了应用的敏捷开发，降低业务试错成本，大幅提升交付速度，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增强用户体验，加速业务创新。云原生架构带给企业更小心智负担的使用体验。传统架构下的中间件通常与业务捆绑，不能实现通用中间件的有效复用，在应用部署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重复构建且极易出错，用户使用体验较差。基于公共云搭建的云原生架构，基础设施层繁琐的运维工作大部分由云服务商承担，企业用户可一键部署云原生集群，搭配平台提供的各种标准化中间件服务，实现应用的快速上线部署，减少了用户使用过程中的心智负担，使用户能够聚焦价值更高的业务逻辑，提升研发整体效能。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

0: 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企业如何上云，上云需要避免的误区，云原生架构 ，IT 架构敏捷化。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讲述云原生的广泛应用，云钉一体与云端一体，以及触点数字化。
1: 随着云计算的发展与普及，以及云原生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决策者清晰地认识到，云原生化将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点，也是完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最佳路径。具有前瞻思维的互联网企业，从应用诞生之初就扎根于云端。数字化程度高的新零售、金融、医疗等领域的企业与机构，也逐渐将业务应用迁移上云，深度使用云原生技术与云原生架构，并逐步向全行业迁移。面对架构设计、开发方式到部署运维等不同的业务场景，基于云原生架构的应用通常针对云的技术特性进行技术生命周期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云平台的弹性、分布式、自助、按需等产品优势。一、云钉一体与云端一体。以云服务为基础，结合云上的数字化、智能化、中台化和移动化的能力，跨越传统软件工程中将功能代码作为组件的传统组件化，将能力视作组件，重新定义软件应用的开发方式。云服务突破 IT 基础设施的物理限制后，进入企业应用开发领域的新使命，是帮助企业快速构建任何种类的软件应用。许多企业都拥有数量繁多的应用，拥有几百个应用的企业屡见不鲜。过去企业构建应用时使用垂直烟囱式的方式，不仅在构建过程中没有很好的使用组件式方法和资源复用，而且数据链接、应用互联、流程交互等方面的问题也难以解决。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根本无暇考虑 IT 基础设施的云化或数字化、智能化，经常忙于处理复杂的应用体系。阿里云钉一体，云服务加钉钉的目标，即为那些并非 IT 技术出身的企业用户提供更为简单易用的云计算服务。就像当年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普及提供 Windows 操作界面一样，帮助企业在云钉一体的基础上更容易地开发企业应用。随着云钉一体为企业用户提供更便捷简易的应用开发环境，企业的应用数量乃至整个生态中可使用的应用数量，也就是产品数量，将被极大的扩充。因此，云钉一体将在提升企业移动协同水平的基础上，让企业应用开发变得更加敏捷和一体化，形成整体融通、全局最优的应用体系，并基于敏捷性而提升试错迭代的速度，加速企业创新与协同能力的构建，从而帮助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保持充足的活力。与此同时，云端一体让万物皆有算力，云端一体及云服务和端的融合。一方面，云端一体为 PC 端、移动端等提供云服务的能力，让端具有云端极致的算力、大规模存储能力、高度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让部分边缘计算的端在边缘侧提供全站云计算产品和服务，通过与云端的协同提供低延时的服务，并降低对网络的消耗。 IoT 设备通过智能化的技术实现数据的处理和采集，并将数据上传到云上进行大规模的计算。云端一体的融合模式为各种场景提供了最高的效能、最低延迟的解决方案。云服务将和各种各样的端，包括 IoT 端、IT 端以及其他新兴的端组成新的云端一体，真正让全社会都能够获得和发挥数字化、智能化的能力，让万物

皆有算力。二，阿里云2.0，现有的云计算产品形态和服务能力已经难以满足更好的实现云丁一体的目标，因此推动云端一体，建设一个基于云，其上具备移动协同、数据智能的 IoT 一体化能力的操作系统成为新的目标。以阿里云为例，这个操作系统以钉钉、数据中台、业务中台、 IoT 中台为核心，为每个创新主体提供数字原生的数字化建设方式，填补底层算力与数字创新之间的技术鸿沟，为每个创新主体提供便捷、快速、智能的平台，让应用开发变得非常简单，即使不会写代码的人也能用低代码与应用平台搭建自己所需的操作系统，快速实现数字化应用构建和部署。企业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原生操作系统直接调用数据、应用和端，专注商业模式和创新，逐步屏蔽底层技术建设的需求，通过操作系统就可以调用各种能力。阿里云飞天云平台和数字原生操作系统将共同组成阿里云 2.0， 这意味着从狭义的云计算平台进化为一个为企业数字原生需求服务的复合型平台，在解决算力等云需求的基础上，把人工智能、移动协同、 IoT、 数据与业务流程管理、应用开发等能力进行封装，实现上层应用直接调用各类能力，普惠每个组织，进一步释放全社会数字化、智能化的创新能力，特别是让中小微企业参与到数字化中，让原来用不起云服务的用户都能用得到即开即用的云。云丁一体、云端一体，让应用开发更容易。阿里云 2.0 由狭义的云计算平台成为一个为企业数字原生需求服务的复合型平台，将实现更强大的平台和组织间的协作，既改变了云服务的使用方式，又改变了企业开发应用的方式，让云服务可以像水、电、煤一样普及更多的企业、更多的人、更多的系统。因此阿里云的全面上云目标并非简单的全站上云或 IT 基础设施的迭代，它将把未来的信息系统变成一个智能化的、面向未来的数据智能、移动化的新型系统的起点。从全面上云开始，结合数字原生操作系统，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本质的改变。阿里云自身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是基础设施云化的最佳典范。触点数字化是企业数字化的前提条件，包含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等。触点数字化反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与各方交互触点数字化水平的成熟度。触点数字化主要通过各个触点的移动化、智能化，达到多维度的消费者感知、员工感知、组织感知、商品状态感知、合作伙伴感知、生态系统感知，使得企业在全链路保持连接和数据获取能力。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实现触点的数字化还能倒逼供给端的改革升级，提高供给端的灵活性，更全面地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在数字时代，数据是企业重要的资产之一，数据的质量和数据产生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关联关系。如何利用数字化触点采集大量的、丰富的、安全的、高质量的数据，是当下企业需要思考的核心问题。企业保持数字化触点的轻量和敏捷，是企业推进数字化小前台、大中台、强后台、复生态策略的排头兵。第一，我们来说一下触点全面数字化。过去企业主要面向客户单向推介产品和服务，现在逐步过渡到双向沟通，甚至多项互动。多项互动指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经销商、生产商等及时交流和互动，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了解客户的需求，更好地满

0: 足他们。因此，主动设计多项互动机制，实现客户个性化的体验，是数字化创新工作的重点。这种机制可以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参与感。就零售业务而言，触点类型涉及线上触点，如天猫商城，线下触点，如智慧门店，商业触点，如广告，社交触点，如 SNS 等。单个触点或多个触点组合形成多面多角度的触点网络，构建企业与客户之间连接的桥梁。各种形式不同、维度不同的触点形成一个真正数字化的智能网络，各个网络节点之间相互关联，并实时进行数字化运算，根据客户消费触点的变化进行智能决策调整，包括生产、物流以及人、货、场全场景的线上和线下全触点。触点数字化是连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关键节点，业务在线化、运营数字化、决策智能化的数据基础就在触点数字化这个关键环节。第二，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触点数字化是实现商业竞争力升维的基础。触点数字化改造涵盖以下几个关键点。一、消费者触点数字化。早期的会员卡模式对消费者识别维度单一，消费者的信息只有姓名和电话，缺少数据化标签，生产的消费数据也无法分析、沉淀、反馈和触达，因此无法更深层次地进行消费数据价值的发掘。通过数字化会员的形式，企业对消费者行为路径进行触达，消费者发现、研究、购买、付款、配送、售后每个行为环节都有触点，还可以对消费者属性、地区、习惯、行为等多维度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建模。通过手机淘宝 APP、钉钉等即时商业沟通工具，与线上和线下的消费者进行实时在线沟通，服务直接触达，培养和区分优质消费者，让消费者数据产生价值，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通过会员信息的数字化，给予核心会员更大的权益，能够更好、更精准、更用心地服务好消费者，实现健康的、不以补贴为前提的线下流量增长，从而提升评效和商业效率。借助会员数字化，百货类企业还可以为入驻品牌提供增值服务，指导品牌更有效率地进行营销推广。会员数字化是商家希望增加对消费者的了解，实现以人为本服务最基本的一步，也是百货类企业深度触达消费者做超前引流的基础。二、交易触点数字化。受转型前的商业模式所限，百货类企业对交易行为只掌握大颗粒度的信息，关注的重点在收入而不是交易内容的本质，重要的数字资产处于无积累、无沉淀、无分析的状态。通过将交易行为数字化，零售百货场的效应可以在实现全渠道经营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还能摆脱商场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局限，让交易随时随地的进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

0: 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企业如何上云、云原生架构以及触点全面数字化、消费者触点数字化。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并通过实践与案例进一步了解触点数字化。
2: 通过将交易行为数字化，零售百货场的效应可以在实现全渠道经营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同时还能摆脱商场受时间、空间影响的局限，让交易随时随地的进行。通过识别消费者在线上和线下的购物品类和喜好，结合消费者的习惯和行为进行全面的数字分析和预测，能够优化场内的进货品种和货品摆放位置。在消费数据被打通的前提下，交易数字化可以进一步提升消费者体验。比如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可以和场内的停车优惠折扣自动关联，消费者不再需要到服务台兑换停车优惠券，省心又高效，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三，商品触点数字化。商品数字化是百货类企业转型过程中需要逾越的最大障碍，非标品经营和非直营的商业模式都会为商品数字化带来巨大的挑战。然而商品数字化的意义不仅是实现线上销售，更是为数据驱动人、货、场的重构提供坚实的基础。商品数字化带来的数据增量可以构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场景化的商品知识图谱，反向促进线下购物场景的翻新，从而更好地优化供应链。更完整的数据维度产生更精准的消费者洞察，配合数字化会员体系，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从入驻品牌的角度分析，商品数字化可以帮助品牌依托商场资源自动实现库存的同城同域统一调配，提升门店运营效率和消费者体验。商品数字化可以让消费者通过扫码就能全面了解商品信息，以往因为业务员对商品不够了解而使客户流失的情况将不复存在。线下的百货商场受空间限制，能陈列的商品始终有限，通过商品的数字化，基本可以做到无限扩大商品陈列，让消费者可以拥有更多款式、色彩、个性化的选择。消费者离店后还可以继续跟店内的工作人员产生链接，享受更好的服务。每件商品都有一个二维码，可以通过溯源了解商品从生产制造、流通运输到上架销售的全部环节。以往消费者对商品的了解全靠一名业务员的讲解，业务员水平参差不齐，商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快，而且种类繁多，这些都加大了消费者清楚透明地了解商品的难度。商品数字化后，消费者可以清晰、高效、实时地了解商品的信息，包括商品价格调整、优惠促销信息，商家不必另行通知，这些都是商品数字化带来的极大优势。四，物流触点数字化。在物流这个环节，触点数字化首先要求一切设备均有传感器。菜鸟是我国首个使用 LoRa 物联网协议的物流园区，通过传感器，整个园区内的设备设施被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对园区电表、水表、温度、湿度以及舱内堆高情况、地下室进水情况甚至井盖倾斜情况等的实时感知，一旦出现异常可立即报警，减少了园区传统的依靠人工抄表巡查的工作量，并且更加可靠。其次，物理触点数字化要求一切摄像头自主运算，未来园区里分布的摄像头和普通物流园区里分布的摄像头看似相似，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未来园区里的每个摄像头都能通过捕捉的影像实时计算和分析，可以实现车辆的智能调度、备货的科学管理及员工异常行为的预警。这意味着不再需要人工在监视器前24小时值守。同时，云计算的模式虽然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但对网络带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个园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摄像头的视频全部上传到云端，没有哪个园区具备足够的带宽能力，而边缘计算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摄像头具备计算能力，所有的事件在本地识别和判断，将结果上传到云端，极大地节省了带宽。另外，由于摄像头是在本地计算的，不用经过公网，所以可以为园区本地的异常事件提供毫秒级的响应速度。再次，人工智能让机器学会思考，智能化仓储及分拣中心是未来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智能存储、智能拣货、智能分拣三大模块。自动化流水线、AGV 机器人和机械臂的使用，让仓储拣选、分拨效率大幅提升。利用菜鸟物流园区自主研发的信息系统进行整体管理调度，有效解决了传统物流中心存储效能低、拣货效能低、分拣效能低的问题。物流园区内采用菜鸟独有的全机器人作业场景，所有作业员工的行走全部使用 AGV 进行替代，作业员工行走距离减少90%以上。柔性化 AGV 机器人的运用打破了传统自动化以输送线、旋转货架、阁楼货架等为主的设备状态，在可复制性、模块化、调整柔性上更胜一筹。对比目前行业内流行的普通 AGV 机器人货到人拣货模式，菜鸟物流园区进一步开发出 AGV 组车功能、 AGV 车到人功能、 AGV 货到人功能等六大功能模块。复杂的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场景依靠的是强大的系统作业控制及调度算法，菜鸟在 AGV 机器人调度算法、捕获智能算法、多区作业均衡算法、机器人多功能混用模式算法等方面从无到有，开发出行业内首例 AGV 全流程应用模型和算法系统。五、生产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指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工业时代，制造业的基础是机械设备和电动零件，而如今的制造业已经成为包括芯片、传感器、网络设备等硬件及数据库、生产管理软件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设备的数字化、智能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企业中成为现实。仅以机器人为例，类似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进入工厂车间的过程早已开始，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广泛。索菲亚的数字化工厂就十分现代化，从接单到数据处理、生产，再到发货、安装，所有的环节都有系统，每个系统都有各种触点数据。生产触点数字化后，可以对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控制。生产制造过程中，接单、数据处理、生产、发货、安装，这些业务环节都有关联，每个业务环节都可以做到数字化。索菲亚 4.0 车间集智能仓储、智能装备、智能物流设备及智能质量检测设备于一体，实现全智能化生产。从智能立体原料出仓，每一块板件经历开料、封边、打孔、分拣、打包，全程不落地，不经人手。索菲亚 4.0 车间成功地将传统生产车间的制造孤岛连接为一条智能化生产线，大大缩短了每批次板件的生产周期，加快了物流运转，减少了工序之间的等待时间。商品在从生产到销售再到物流的全链路过程中，除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这些常见的触点数字化外，还可以在营销、市场活动、售后等方面实现触点数字化。触点数字化是业务在线化的前提，有了一个个网状的触点数字，业务才能以数据的形式存在。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0: 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5: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践与案例来更充分地理解触点数字化的应用。
6: 在新零售和大数据时代的浪潮中，传统零售企业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来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多数传统零售企业进行全触点数字化的升级和转型，整合全渠道和全触点数据体系，赋能和指导前台触点的应用。李宁公司作为传统零售商的排头兵，率先意识到传统零售门店存在缺乏对市场的感知力和对全局的把控力，对消费者洞察不足，数据积累零散且碎片化严重，无法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的问题。2015年，李宁公司开始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设基础设施云化，搭建全渠道全触点的业务中台与数据中台。2018年，李宁公司开始门店数字化建设，借助云货架、云码、IoT、刷脸支付等技术，实现消费者和门店数据积累，用数据驱动做触点布局，优化产业链各端，持续优化运营策略。李宁公司通过与云码等渠道合作，辐射门店周边3000米内的商圈，消费者通过自动售卖机、租借充电宝、分众传媒、OTT 等终端与门店实现链接。终端利用广告布放、活动通知、优惠券发放等方式主动出击，精准匹配消费者，利用互动橱窗、趣味小游戏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者在线下门店选购商品付款时，店员会建议消费者关注李宁公众号，免费注册会员。消费者离店之后，李宁公司还可通过会员系统继续触达消费者，当有新品上架或有营销活动时，会员会收到个性化商品推荐或优惠券，持续与李宁公司进行互动。李宁公司借助 CBA 赛场推出中国李宁这个新概念及产品，推出一系列标志性潮流新品，让更多的人愿意为最新的联名限定款排队抽签等待，成功塑造李宁品牌全新的市场形象和调性。在产品方面，李宁样在产品主题和科技性能上进行创新，推出了包括时装周亲子款、迪士尼合作款等潮品，同时推出蕴含科技元素的季节性产品，加强产品的科技属性。在零售渠道方面，李宁公司加快了渠道客户及店铺的拓展速度，持续进行店铺形象升级。在市场营销方面，李宁样逐步建立起自有的数字营销矩阵，并借助母婴圈 KOL、 运动达人、明星等宣传渠道与消费者保持互动，增强消费者粘性。从2015年开始，李宁公司进行全触点数字化转型，会员数量增加到1000万人，给线上和线下店铺带来约5%的额外销量增长。2019年上半年，李宁公司盈利8亿元，同比增长123%，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下降至74天，股价与4年前的股价相比，增长幅度超过6倍。数字化门店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目前已经超过1300家。李宁公司之所以能够掀起一股新国货的风

除李宁公司外，飞鹤集团也是一个触点数字化的典型案例。近两年，飞鹤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立数据中台，重塑 CRM 系统，通过 C 端触点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消费者与商品全链路的链接，达到多维度的消费者行为感知。飞鹤集团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导购触点，搭建智慧导购数字化工具，数据中台将更加的导购经验应用于业务前台，设定精细化的顾客标签，顾客到店后，历史行为数据通过智能算法在沟通记录、购买记录、顾客标签、推荐话术等维度提示导购，让导购更加快速地熟悉顾客。利用数据中台的大数据能力，智慧导购可以设定和推荐某些特定的导购行为，更好地服务顾客。数据显示，2016到2019年，飞鹤集团的销售额逐年增长，增长率相比之前却逐渐放缓，这正是飞鹤产品销量增长乏力的表现。飞鹤集团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进行数字化转型后，飞鹤的销售额得到了整体增长。飞鹤集团在触点数字化转型中建立智慧导购数字化工具，赋能一线导购，全面助力飞鹤存量顾客的深度运营及顾客全面生命周期运营，新零售、社交加电商，让导购成为品牌新的流量入口。相比冷冰冰的商品详情页和一线导购不专业的商品介绍，智慧导购更了解一线导购的痛点，能够提升顾客的购物体验。截至2019年6月，从事导购的一线从业人员已达1.2亿人，盘活及赋能导购是市场发展的大趋势。联华集团也是触点数字化的实践者，联华旗下精选 APP 打通线上和线下渠道，实现消费者线上下单、系统线下派单，消费者在外卖平台和精选 APP 下单，通过第三方、饿了么等或联华自有派送队伍派单，为周边3000米内的消费者提供上门配送服务，并承诺提供1小时内的送达服务，将线上和线下打通，利用网格化配送方式有效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同时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消费数据，可以精准把握周边消费群体形态，反哺线下生产、补货及仓储系统。联华将线下和线上触点融合并智能化，打通人、货、场，线上下单、线下派单的方式充分利用了线下门店资源，从等着消费者主动上门变为主动上门服务消费者，打破电商壁垒，提高消费者购物的便捷性，增加与周边消费者的持续互动。当实体购物差异化越来越难拉开时，新颖的体验就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华互动屏用极具特色和话题性的主题内容开启了交互的新模式。互动屏作为一种创新的触点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广告投放传统意义上的变现方式，还可以将商超优惠信息、商品信息、新店开张信息、公众号 APP 等通过游戏、娱乐互动的形式触达消费者，提升消费者的活跃度，创造愉快轻松的购物环境。联华超市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显示，联华集团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额130.79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3937万元，实现扭亏。借助触点数字化取得成功的中国企业正处于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这些利用好数字化的企业正是数字驱动新增长的最好说明。触点在全产业链布局的完整程度，可以用来衡量企业触点数字化的程度。同时，通过平台工具管理好规模庞大的触点设备，将是衡量触点数字化成熟能力的重要维度。企业与数字化触点之间的连接方式、承载能力、连接效率、连接安全，以及在网络连接质量面临考验时，触点的自制能力和自愈能力，都是企业构建数字化触点时需要思考的核心能力。一、触点全面数字化，通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

0: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从生产到销售，再到流通的各个环节，实现全面触点数字化，是利用数据运营决策的关键。二，触点数字化的关键点是消费者触点数字化、交易触点数字化、商品触点数字化、物流触点数字化、生产触点数字化。这些主要环节的触点数字化是形成数据网络的重要步骤。三，在触点数字化实践与案例方面，李宁、飞鹤、联华等企业都是利用触点数字化取得销售额增长的经典案例。触点数字化完成后，要让这些数字化后的触点连接各个业务模块，从而实现业务的实时在线。这种业务在线后衍生出来的就是业务中台化，即把所有业务的数据汇集沉淀。线上的自建商城、天猫商城、饿了么、小程序等线上订单，以及线下专卖店、便利店、百货商场、智慧门店等线下订单，分别形成相关数据。这些数据以前都是割裂的，并没有被统一。现在以中台为中心枢纽，各个不同渠道的关联业务相互流转，会员可以在线上线下任意渠道下单，订单统一汇总到业务中台，业务中台根据会员权益、商品促销活动、优惠券、积分等计算该笔订单实际支付金额和积分。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从数据的割裂不统一到融合共享，全渠道全链路数字化高效处理，就是业务中台的功能体现。第一，业务全面在线。在以往的商业逻辑里，业务常常都是不在线的。一家商场要想查询仓库中某个型号的商品有多少件，需要人工盘点后才能知道。后来有了 ERP 系统，可以查询仓库的库存，但是要分析当月的进销存报表，就需要每月结账后才能进行。相比之前的人工盘点方式， ERP 盛行的时代确实已经进步了很多，但是所有的数据依然处于半在线状态，并不是真正的在线。如今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数据成为生产资料，计算成为公共服务。移动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人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在线的网络社会上了。移动互联网是比传统互联网在线程度更深的互联网，因为智能手机被随身携带，所以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解决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所有问题。随着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手机只是诸多的在线设备之一，未来每个设备都会变成互联网的终端。万物互联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电的时代，因为做到了随时插上去就会有电，所以迎来了各种大小家电的发展。移动互联网时代，万物互联，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每个原子、每个比特一定都依附在在线系统上，离线系统的规则一定不适用于在线系统，没有数据流动一定不是在线系统。数据不像石油，石油越用越少，而数据越用越多，越用越有用。围绕着大数据、云计算展开的是计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5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里，一位官员像往常一样走进军机处的一间直房内办公。然而，没过多久，他却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连连惊呼：“金印不见了，金印不见了！”
4: 在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啊，作为皇帝居住的宫殿，北京紫禁城可谓守卫森严。其中掌握着全国军政机密的军机处，更是皇宫守卫的重中之重。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军机处里居然会发生盗窃案。那么消失的金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什么会消失了呢？这一切还要从1864年说起。
3: 公元1864年，也就是清朝同治3年，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年。因为自从13年前，一位名叫洪秀全的书生在广西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以来，清朝的皇帝后妃和文武百官们就再也没睡上一个安稳觉。他们对中国的统治被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弄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所幸的是，虽然清军一开始节节败退，但经过多年的交战，终于占据了上风，并且在1864年的夏天攻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很快，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人向朝廷报捷的同时，也递上了此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利品——洪秀全所使用的金印和玉玺。中国古代的皇帝一般都更看重玉玺，然而洪秀全的金印却比玉玺更贵重。它由100多两黄金铸成，平时并不轻易使用。当时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慈安和慈禧见这金印实在贵重，就命人把它放在了军机处保管。清朝时军机处守卫森严，不是军机处成员绝对不许入内，即使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此外，在军机处旁的内务府直房内，还有皇帝亲命的监察大臣在此监视出入军机处的人员，一旦发现违反命令的人，便会立即弹劾。按道理，把金印放在军机处里保管是最保险的选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这金印就不翼而飞了。消息一传开，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而两宫太后更是生气，立刻让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来督办这件案子，要求他必须找到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
4: 两宫太后都发火了，奕欣自然也不敢怠慢。就在发现金印被盗的这一天，一群嫌疑人被五花大绑地送到了内务府里的慎刑司，交由慎刑司的人审问。那么这些嫌疑人都是谁呢？真正的案犯会是其中之一吗？
3: 事实上，移交给慎刑司的都是当时在军机处里打杂的杂役。而清朝时，宫中的杂役有不少都是太监们从宫外雇佣来的临工。由于招募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察，许多无赖和酒徒都轻易地混进了宫中，给皇宫带来了隐患。而军机处失窃案一发生，最先被怀疑的就是这些曾经进出过军机处的杂役。因此，除了案发当天中午军机处扭送来的那批嫌疑人之外，在此后的几天里，又有几名杂役被陆陆续续送到慎刑司。然而，当慎刑司的人对这些杂役进行隔离审问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既然金印不是杂役偷的，那就只能另找线索。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尽管慎刑司的人进行了明察暗访，案情却仍然毫无进展。无奈之下，一心终于派出了大内密探宝祥、德音和英奎等人，在整个京城范围内展开了严密的搜查。而京城的金铺和首饰铺则是他们搜查的重点。很快，位于东四牌楼的一家名为万盛长的首饰铺进入了几位密探的视线。据这一家铺子的伙计王权回忆，在8月24日的那一天，首饰铺里来了一位满族官员。这位官员一直是首饰铺的熟客，自称姓萨，是刑部主事。这一次，他带来了一枚金印，金印8寸见方，金光灿灿，四周装饰的花纹十分精美。萨大人说，自己的叔叔一直在外地做官，最近才回到京城。这枚金印是叔叔从外地带回来的，拜托他送到首饰铺里去融化，铸成普通的金条，

0: 此贵重的金印融化，这让王权觉得很可惜。不过首饰铺开门迎客，形形色色的客人见得多了，他早已习惯，因此照旧和那位萨大人谈起了生意。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达成了协议，万盛场首饰铺以40吊铜钱作为工钱，为萨大人融化金印。不久，在首饰铺伙计的手中，精美的金印渐渐融化，最终变成了10条最普通的金条，每条重约11两。听完王权的一番话，宝祥等人面面相觑，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那枚被融化的金印也许正是他们要找的那枚。想到自己辛苦寻找的东西很可能早就不存在了，几位密探的心中就有着说不出的失落，但他们还是怀抱着一线希望，让首饰铺的伙计们仔细描述一下那枚金印的样子。然而经手的伙计们已经想不起来金印的每一处细节，只是依稀记得上面仿佛有太平天国万岁金印几个字。这一下几位密探的心是彻底凉了，因为根据宫中档案的记载，金印上的文字应该是太平天国金玺大道君王全奉天诛妖斩邪留政。伙计们的记忆虽然不准确，可是结合他们之前所说的金印的形状和重量，几位密探已经可以肯定被融化的那枚金印就是军机处理失窃的那枚。
1: 失物没能追回，几位密探的情绪呢都很低落，但一想到追查案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又立刻打起了精神。那么首饰铺伙计口中的萨大人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得到金印的呢？
0: 说起萨大人，几位密探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一个名字，萨隆阿。萨隆阿本人并不出名，但他父亲穆章阿却是道光年间的权臣，其权势之大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穆章阿曾经多次主持科举考试，门人弟子遍天下，就连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寿田、晚清名臣曾国藩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学者魏源都是穆章阿的门下弟子。有这么一位名震朝野的父亲，萨隆阿的仕途也不会太差。此时他的职位是刑部郎中，这正好和伙计王权的供述基本一致。与此同时，萨隆阿还有另外一个职务，那就是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僚属，这意味着萨隆阿可以随意出入军机处，拥有作案的条件又与证人供述相符，于是萨隆阿很快被抓了起来。经过一番审问，他承认是自己偷了金印。那么拥有显赫身世的萨隆阿为什么会知法犯法，成为一个人人不齿的窃贼呢？而他又是如何把金印偷走的呢？原来8月17日那天正是萨隆阿当班，一大清早他就来到军机章京的职房上班。军机章京有满人章京和汉人章京之分，萨隆阿是满人章京，所在的职房是专门为满人章京所设。也许是因为时间太早的关系，萨隆阿手头并没有什么工作，无聊之下他便跑到了隔壁的汉人章京职房里，打算与人闲聊。谁知汉人章京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与他聊天。

0: 正当萨隆阿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了一个柜子正敞开着柜门。他走近一看，发现柜子里头放的竟然是红绣全金印。一年前，当曾国藩派人把这枚金印送到京城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对金印非常关注。然而，当两宫太后下令把金印送到军机处保管之后，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想到自己最近手头拮据，萨隆阿的目光就变得无比热切。贪念一旦萌生，便很难再除去。萨隆阿看了看四周，发现屋里的人都自顾自地忙着，谁也没有注意这边的情形。于是他迅速抓起金印，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然后轻轻地关上柜门，若无其事地走出了纸坊。就这样，贪婪让萨隆阿亲手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也让一件珍贵的文物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明代天顺二年，也就是1458年，这一天，皇宫里传来一阵阵马的惨叫声，伴随着老虎的低吼，一匹高头大马正在被老虎的利爪撕扯，马拼命踩踏，抵抗老虎的攻击。明英宗看着这一幕，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节目开头的一幕是明代发生的一件真事，明英宗朱祁镇让人把自己喜爱的一匹宝马关进了老虎笼子，还让嫔妃们跟着他一起观看马和虎搏斗。在马快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朱祁镇宣布马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还写了一首马的赞歌。他导演的这场闹剧是小题大做，还是别有他意呢？
0: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他写过一首《白提早流提虎歌》。白提早流就是被他关进虎笼子的骏马。朱祁镇说，这匹马是可与龙并驰的，将来当上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违法乱纪的坏人，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朱祁镇回答说：“敢。”巧合的是，朱祁镇后来果然当上了天子，而且23岁就带兵出征，征讨北方的瓦剌部。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特别擅长马上奔袭作战。朱祁镇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太监的唆使下，带着50万人的部队徒劳在北部边境转了一圈，并没有与敌人交战，就准备掉头返回京城。然而，大军在回去的路上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在土木库，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瓦剌领袖也先将土木库的水源切断了2天。第3天是8月15，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从4面同时发动攻击。人可马乏的明朝军队瞬间溃败，慌乱逃亡的士兵发生了大规模踩踏。在一片混乱中，朱祁镇无路可跑，索性下马盘腿坐着。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对其他人说：“

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随后就把朱祁镇押到了瓦剌首领野仙的面前。野仙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俘虏竟然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当俘虏的日子与当时的瓦剌人一样，过着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食肉、骑马、住蒙古包，这与他在北京的帝王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边的随从只有校尉袁斌和翻译哈明。野仙发现，这个大明皇帝果然很特别。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是个热心肠，尤其对下人都很好。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朱祁镇的随从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朱祁镇趴在袁斌身上，开始拼命大哭，结果压得袁斌大汗淋漓。没想到发汗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竟然意外治好了袁斌的风寒。这件事情传到瓦剌首领野仙的耳朵里，野仙突然有了新打算。有一天，野仙派人到明英宗住处提亲，想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朱祁镇。朱祁镇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他身边的袁斌说，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反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与大明国与陛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于是朱祁镇硬着头皮拒绝了这门婚事，这让野仙大为吃惊，觉得平时柔弱的朱祁镇竟然拒绝了他的提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野仙对朱祁镇更加刮目相看。原来伯颜帖木儿是野仙的亲弟弟，本来是负责监视朱祁镇的看守，然而时间久了，朱祁镇和伯颜帖木儿竟然成为好朋友了。伯颜帖木儿甚至多次到野仙跟前求情，让野仙放朱祁镇回去。终于朱祁镇做了7年俘虏之后被瓦剌释放了。他走的这天，伯颜帖木儿心情沉痛，亲自为朱祁镇送行，一直送到嘉峪关下。朱祁镇不让他送了，伯颜帖木儿大哭说，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说完转身离开了。朱祁镇又往前走了几里路，忽然听到后面有追赶的马蹄声，原来是伯颜帖木儿派人送来了打猎的野兽。后来朱祁镇在瓦剌的奇遇被写进明朝正史，他的独特经历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瓦剌为什么要释放朱祁镇呢？原来朱祁镇被俘后不久，明朝大臣们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当了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镇则升级成了太上皇。当上新皇帝的朱祁钰成天沉浸在意外当上皇帝的惊喜中，根本没有营救朱祁镇的计划。瓦剌留着朱祁镇，原本是想把他作为与明朝谈条件的筹码，没想到朱祁镇一当上俘虏，朝廷就把朱祁镇放弃了。本来瓦剌首领可以一刀要了朱祁镇的命，却选择把朱祁镇放回明朝，因为瓦剌首领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想看一看新皇帝如何对待朱祁镇这个老皇帝。
舒奇镇从瓦剌军营被放了回来，但是当了新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欢迎仪式也没有，直接就把朱祁镇关进了南宫，还命人把大门浇上铜汁封死，每天的吃喝都从一个小洞送进去。朱祁镇就这样过了7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啊，朱祁镇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大逆转。公元1457年的正月12日，景泰帝朱祁钰得了重病，大臣石亨代理掌握朝政。此前石亨和一批大臣早就有心让朱祁镇复位，于是石亨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1000余名士兵进入内城。石亨果断派人撞开了软禁朱祁镇的宫门，把还在发愣的朱祁镇扶上了车，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朱祁镇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仙殿而来，并将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仙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正统皇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一位大臣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位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有意思的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仓促之中忘记罢黜景泰帝朱祁钰，直到将近1个月以后才想起来下旨废掉朱祁钰。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位皇帝同时并存，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奇事。朱祁镇当过俘虏，又再次登上帝位，几年时间他已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在他重新当上皇帝的第3年，他导演了一场马和老虎搏斗的表演，并且为马写了一首赞歌《白蹄早流啼虎歌》。他幻想自己就是那匹骏马，在虎口中逃生，并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464年正月17日，38岁的朱祁镇驾崩了，这是他重回皇位的第8年。临终前，朱祁镇在遗嘱里废除了皇宫嫔妃殉葬制度。至此，明朝沿袭近100年的嫔妃殉葬陋习被废除了。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89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块宅基地上发生了一桩怪事。在这里建房的人家破土动工后，似乎并不急着盖房子，而是垒起了高高的院墙，有些人还在自家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人们在高墙内帐篷下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却不见新房拔地而起。更奇怪的是，有些人家甚至请来了勘探人员。

0: 他们鬼鬼祟祟地拿着仪器呢，在自家院子里到处勘探。紧接着，又有一些不明身份的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行动诡秘，往往趁着夜色而来，与许多盖房子的村民偷偷接触，走的时候又拉走了一些麻袋，麻袋里不知道装些什么。
1: 这一年的年底，有人发现这里气氛诡异，悄悄观察后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说，上村岭一带可能有人盗掘古墓。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上村岭宅基地上果然有人打着盖房的幌子在偷偷盗墓，帐篷下的阴谋由此大白于天下。用来建房的宅基地下面怎么会有古代墓葬呢？原来上村岭一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当时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专家推测此地不会再有墓葬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西周墓地就成为今天热闹的生活场所。1989年，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当地把上村岭的一块闲置地划为宅基地。因为当地曾经出土过大量文物，村民们对地下文物并不陌生，他们在建房扒地基时往往习惯性地用洛阳铲先探一下土层结构，如果发现下面的土是颜色不均的熟土，说明有人翻动过，极可能会有墓葬。新分的宅基地的村民用洛阳铲初步探明这里可能会有墓葬后，又请来土地勘探人员进一步探明古墓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消息传播开来，人们兴奋异常，有些人再也无心建房了，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心想把地下宝藏据为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盗掘古墓是违法行为。为掩人耳目，村民们纷纷垒起了高墙，搭起了帐篷。在高墙和帐篷的遮掩下，贪得无厌的人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心安理得地挖起了古墓。一时间，上村岭一带气氛诡异，文物贩子和走私者闻风而至，他们与盗墓的村民勾结在一起，搞起了罪恶的文物交易。案件侦破后，当地考古队入驻上村岭古墓群，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就此展开。面对一片狼藉的盗墓现场，考古队员们扼腕叹息，忧虑不已。经过如此疯狂的盗掘，地面之下还会有文物遗存吗？如果有，还有多少？正当考古队员们心情沉重，以为不会再有太多文物时，几个盗墓贼铤而走险，重新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深夜，几个盗墓贼偷偷潜入上村岭墓葬区，重新挖开了一个被填封的盗洞。所幸巡逻人员发现及时，他们未能得手。看着再次被挖开的盗洞，考古队员眼前一亮，这个盗洞深不见底，表明下面一定是座大墓，而且很可能还没有挖通，否则盗墓贼不会铤而走险再次回来盗掘。这座让人充满希望的大墓被命名为一号墓，成为考古队发掘的第一座大墓。考古队员顺着盗洞向下挖掘，希望尽快看到墓中的宝藏。可是随着挖掘的深入，情形愈发令人揪心，深不见

个盗洞恐怖地向下延伸着，一直挖到了11米深，仍然没有到底的迹象。怎么会有如此深的古墓？考古人员用仪器探测后，决定稍微调整挖掘的方向，开始向东挖掘。就在人们忐忑不安、越发焦虑的时候，只听一名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大声喊道：“终于到底了！”令人欣慰的是，从盗洞底部的封土层来看，这座古墓确实属于盗掘未遂的情况。墓葬没有被盗掘，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改变方向后，仅仅挖了30厘米就挖到了墓室，好险啊！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座古墓就被盗掘一空了。如果那天晚上盗贼作案成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探测，一号大墓属于一座西周大墓，墓中的情形出人意料，在墓主人的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奇特的玉片，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经过一次次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明白，这些玉片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和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坠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专家说，这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汉贵族阶层的金缕玉衣的雏形。西汉时期，只有王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那么，这座西周墓葬的主人要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才能使用如此奢华的坠面玉罩呢？大型车马坑的出现，让人们再次为墓葬的规格之高而惊叹。在这个巨大的坑内，共发掘出13辆车、64匹马和6只狗。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同，这些都是真车真马，而且按行军行列摆放，是中国发现最早最大的地下车马库。那些陪葬的马和狗看上去非常平静。专家推断，殉葬的马和狗是杀死后被埋入坑底的。来不及为巨大的车马坑欢呼庆祝，另一个惊人的发现紧接着出现了。快来看这把宝剑！一名正清理车马器的考古队员喊道。人们闻声围拢过来，争先欣赏着这把精美豪华的宝剑。它的剑柄由青铜制成，外面镶嵌有玉石和绿松石。真漂亮，有人不由地赞叹道。通过观察锈斑，人们这才发现它并非铜剑，而是一把铁剑。要知道，在此之前，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最早在战国时期，可是这把出现在西周墓葬里的铁剑却充分证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把铁剑把中国的冶铁史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它由此被赞誉为中华第一剑。奢华的坠玉面罩，巨型的车马坑，当时最先进的中华第一剑，是谁如此尊贵，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随着更多宝藏的出现，人们对墓主人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不得了，不得了，国际的编钟啊！一名考古队员的新发现让人们围拢到一套编钟前面。这套青铜编钟一共有8件，最大的一件重达30公斤。国际就是这套编钟上面的铭文。这是一座

0: 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啊。听到专家的解释，考古现场一片沸腾，数月的辛苦和紧张瞬间化为泡影，人们欢呼着国际的名字，欣喜若狂。国际是西周诸侯国国国的国君，时至今日，周天子的墓葬尚未发掘，其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就成为目前发掘的最高规格的周代墓葬。难怪考古队员们会如此激动，这座庞大的国君墓将带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重返人间，让我们看到神秘的西周诸侯国的缩影。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把都城附近的两块土地分封给两个弟弟，一个称东国，一个称西国。东国国逐渐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记载。西国国则逐渐强大，吞并了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的交国，并把统治中心迁到这里，成为后来史书上记载较多的国国。国国以虎为族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墓中出土的车马器和大量兵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国曾经兵强马壮、逐鹿中原的恢宏气势。国国的历代国君都尽心辅佐周王，以卓越的军功获得了周天子的信赖。经人类学家对墓主人的骨架进行鉴定，墓主人国际为中等身材，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作为国国的一代君王，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国国的国运逐渐强盛，所以在他死后，陪葬有大量青铜礼器、玉器、车马器和兵器。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
1: 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
0: 公元1620年的8月初一，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

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八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三四十次。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一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选，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

给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烹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地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
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

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十九集。
2: 医院大厅里，乔装改扮的顾青坐在长椅上候诊。一个特务走过来，坐在顾青身边，低声汇报：“
3: 确定了，人在二楼顶头那个病房，但是保安特别严密。大概有多少人呢？四五个吧，都带了武器。”
2: 顾青沉思了一会儿，起身走出大厅。他回到保密局，向江世飞报告情况。现在已经确认李济深就住在和平医院二楼病房，有警卫。刚刚收到了台风的指示，告知此时正是行刺李济深的最佳时机，切勿错失良机。江世飞顿了顿，继续说道：“台风的判断非常精确，李济深的保安虽然严密，但是医院这个地方出入人员复杂，可以趁乱下手。我已经策划了一个最佳方案。”江世飞卖关子的笑笑，然后冲顾青招了招手。顾青媚笑着走了过去，江世飞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些什么，顾青笑得更加灿烂了。美国东海岸的一个码头上，人潮汹涌，爱国人士纷纷来到这里欢送冯玉祥将军启程。人群中有华侨，有黑人，有记者，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听将军发表演讲。冯玉祥站在人群中间，热血沸腾地演说：“
4: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战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氏王朝。”
2: 说到这里，有个美国记者提问：“可是蒋介石已经召开了行宪国大呀。”冯玉祥激动地说：“他的选票都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堂大笑。冯玉祥接着断言：“
4: 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2: 一位华侨记者高举右手问道：“
4: 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不是没有希望了？”
2: 冯玉祥激情澎湃地说：“
4: 不，中国民主的希望就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2: 一句话，所有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结束，冯玉祥挥手示意，码头上热情高涨，人们争着拥向前和冯玉祥道别。冯玉祥留恋地看了众人一眼，转身登船。茫茫大海上，冯玉祥乘坐的苏联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破浪航行。顶层甲板，冯玉祥和夫人儿女并肩远眺，望着海天一色的东方，他心驰神往着。大半辈子了，做了多少错事，犯了多少错误，这回回国参加新政协，我一定要从头做起。他转头看见船上苏联人亲昵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了夫人李德全肩膀上。李德全看看身边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
3: 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4: 我的也是你的呀，是我们大家的呀。”
2: 一家人其乐融融，引来船上众人的羡慕。 坐落在南京黄浦路的蒋家官邸。蒋介石身着便装，在房间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毛人凤进来，见蒋介石正在气头上，小心翼翼地报告：“
3: 总统，刚刚得到情报，冯玉祥已经启程了。”
2: 蒋介石怒不可遏地吼道：“李济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又来了一个冯玉祥，你们保密局到底干了些什么？”
3: 毛人凤吓得直冒冷汗：“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保证不让冯玉祥活着到达香港。”
2: 蒋介石终于停下了脚步，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担忧地说：“冯玉祥在美国的演讲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如果他有不测，恐怕会犯了众怒啊！请总统放心，我们的安排非常巧妙，天衣无缝。”“那好，毛局长，我就等待你的好消息了。”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什么动静啊？毛人凤提心吊胆地回答道：“
3: 我们的人对李济深采取了特别行动，但是，哎呀，他还活着，现在住在医院，每天接待社会各界人士，积极串联。蔡廷锴往返于广州和香港，成为李济深的重要耳目。他们跟李副总统暗地里来往密切。
2: 李宗仁长了反骨，他早就跟共产党眉来眼去。如果李济深和李宗仁合流，李宗仁必定如虎添翼。你懂我的意思吗？”蒋介石慢悠悠地说道。
3: 毛人凤赶紧说：“啊，学生明白，保密局的人员已经安排妥当，随时对李济深采取非常行动。”
2: 蒋介石眼里流露出一股杀气：“李宗仁在内，李济深在外，内外策应，烦我多年，一直是党国的心腹大患，我欲除之而后快。
3: 我立刻电告香港方面，加紧行动。”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敬了个军礼，快步朝门口走去。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齐长鹏和萧啸天坐在沙发上，正讨论着事情，崔丽推门进来：“
3: 中央来电，催促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北上。”
2: 萧啸天看了他一眼，说：“我们倒是希望趁热打铁，让人工发表北上参加新政协的通电。但是人工表示将召开民革代表会议讨论此事，恐怕人工犹豫不决，其中定有隐情啊。”
3: 齐长鹏接着说道：“我明白人工的心事，人工在历史上跟共产党有过节，有些问题能不能化解，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2: 崔丽走过来坐下：“可是 北方来的交通员和我们失去联系，中央的书信也下落不明啊。
3: 是啊，这正是我的忧虑所在，现在还丝毫没有头绪。哎，这样吧，将香港方面的情况据实报告中央，请求中央的指示。齐长鹏说，崔丽点点头。长鹏啊，还有一个事情，陈汉云最近接连写了几篇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文章在报上发表，社会反响很激烈，引起了香港警方的不满。我听说他被警署传唤了。萧啸天一愣，嗯，真是祸不单行。齐长鹏表现得比较镇定。港英警方有没有明确的说法呀？港英警方还是比较顾及社会的影响，考虑到陈汉云的大学教授身份，好像并没有为难他，已经通知家属去领人了，我父亲决定出面去担保。齐长鹏松了口气，嗯，那就好，你爸爸亲自出面，港英警方一定会放人的。那我这就去准备给中央的电报稿，我先走了啊。崔丽说完出门，将门带上，屋里又只剩下了齐长鹏和萧啸天了。

0: 小二，人工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呢？医院人杂，我担心他的安全。齐长鹏不放心地说：“哦，鲁豫说还要观察两天才能考虑出院。至于安全问题，胡庆阳已经从内地调来了不少追随人工多年的卫士，再加上肥肥已经成为李济深的贴身护卫，安全应该有保障。”齐长鹏点点头，稍稍放心。香港港英警署讯问室里，一个警察正在给陈汉云做笔录。陈汉云一副学者的样子：“警察先生，我是湘江大学教授，有合法身份，也有合法的在港居留权。你们因为我写了几篇文章就把我关押起来，我在这里已经不明不白地待了十几个小时了。英国人标榜的自由港，还是不是法治社会呀？”程先生，我们不是关押你，是请你配合调查。程汉云微微有些发怒：“调查什么？我写文章针砭时弊，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义务。没有预谋，也没有人指使，是我向公众表达我的个人观点。”警察一脸无奈地说道：“程先生，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头疼。你以为我们喜欢把你留在这里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上边给的压力，你就配合一点吧。”正说着，黄翠微陪着崔子昂走了进来。警察赶忙站起来：“报告主任，程先生不配合我们做笔录。”黄翠微一摆手：“好了好了，你去吧。这位程先生是崔老板的内弟，我们要是早知道这层关系，也不至于为难程先生。崔老板是香港工商界的名流，由崔老板亲自来担保，那还能有什么差错呀？好，你去吧。”“是。”警察敬了个军礼离开了。崔子昂大步走向前，关切地问：“汉云，你没事吧？”程汉云感激道：“谢谢你姐夫啊，他们倒是对我挺客气的，没怎么为难我。”黄翠微摆出假惺惺的嘴脸：“程先生，实在抱歉，你这个事情按理说不应该有警署出面干涉，属于学者言论，言者无罪嘛。不过最近港府的压力啊，来自北边儿。啊，你明白吗？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希望程先生谅解。”程汉云充耳不闻。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这事情还多谢黄主任斡旋。哎呀，我这个内地刚来香港，为人耿直，读书人嘛，啊，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言多必有失啊。不过一个社会总得有人站出来提出反面意见呢。”哈哈哈哈哈哈！黄翠微连忙陪笑地说：“是是是是，但是目前国共的关系恶化，兵戎相见，若言论有失，恐怕对大局不利呀。不过程先生是个读书人，还不至于对社会构成威胁。那就谢谢黄主任啊，我这就把人担保出去，以后再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如果需要担保金，我愿意支付。”“哈哈，哪里哪里哪里，只要崔老先生签个字就行了啊，请请请请请。”黄翠微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崔子昂领着程汉云走了出去。两人回到公馆，一进客厅，崔子昂开门见山地问：“汉云呐，我想问问你，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关系呀？” 陈汉云一愣，连忙否认，不，我不是共产党。我看你的言论很像国民党左派，那你跟国民党？陈汉云慌忙解释道，我更不是国民党，我什么党都不是，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崔子昂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那就好，汉云呐，你年轻有思想有主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反对，但是有些事情不要意气用事啊。姐夫，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曾经听姐姐说你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呢。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正巧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刚好将他们的对话听进耳里。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相互了解了解嘛。啊，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陈汉云心中一乐，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崔子昂为他解围，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姐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1: 第二十集，
0: 崔丽和张淑平从外面进来，张淑平礼貌地向二人打招呼，崔伯伯好，程先生好。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张淑平彬彬有礼，我陪小姐去购物了，天晚了我就把她送回家。崔子昂微笑着说，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应该多接触接触， 相互了解了解嘛。啊，

0: 崔丽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岔开话题。
1: 爸爸，刚才听舅舅说，你以前还是热血青年，你还隐藏得很深嘛，从来不肯跟我们讲讲你以前的经历。
2: 过去的事情还提他干什么？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我仅仅是对得起自己良心而已。不当汉奸，不卖国，不迫害无辜，独善其身，仅此而已。你们就不要追问了吧。啊，崔子昂敷衍着说道。但是我认为舅舅写文章针砭时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支持他。崔丽由衷地说道。程汉云心中一乐，呵呵，谢谢，我只不过做了我分内的事情，那些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冲锋在前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脊梁。张淑平则支持崔子昂。程先生的文章写得好，文采飞扬，掷地有声，我看过，畅快淋漓，可是在政治上太过偏激，恐怕不合时宜啊。崔丽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0: 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张淑平自知和崔丽的观点相悖，生怕引起崔丽不满，不敢多说什么。
0: 崔子昂为他解围，
2: 不过啊，我赞同淑平的意见。淑平虽然年轻，但是老成持重。
1: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0: 眼看要争吵，程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
1: 崔丽转头问程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2: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
1: 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爸爸，您呢？
2: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1: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0: 崔子昂淡淡一笑，
2: 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1: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
2: 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
0: 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
1: 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
0: 不早了，我去休息了。
1: 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
2: 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
1: 晚安程先生。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
2: 小丽啊，你送送淑平。
1: 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
2: 哦，你回去吧。
1: 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
0: 张淑平心里暖暖的，
2: 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
1: 崔丽笑道，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
2: 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1: 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
2: 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丽啊，
0: 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面对张淑萍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
3: 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
0: 你是家属啊？
2: 是啊。
0: 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
2: 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
2: 是。
0: 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
1: 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5: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6: 没有啊。
1: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2: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1: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特务也换下了冷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
7: 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8: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2: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8: 好吧，我听医生的。
2: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
1: 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
7: 你怎么来这里了？
1: 顾青一声冷笑，
2: 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7: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1: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
2: 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7: 你要干什么？
1: 顾青说了一声
2: 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
1: 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
2: 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
1: 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
2: 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5: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1: 顾青想了想，
2: 我还是看看吧。
1: 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

0: 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1: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
0: 齐长鹏建议道，
1: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
1: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0: 齐长鹏站起身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
2: 大夫，您没事吧？
0: 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2: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0: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
2: 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
1: 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2: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
0: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2: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0: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2: 你认识崔丽？
1: 认识啊。
2: 崔丽是我姐姐。
0: 齐长鹏冲他笑笑，
1: 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
0: 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1: 你
0: 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2: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
1: 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
0: 顾青不服气地说，
2: 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
1: 当然了，但愿你成功。
0: 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3: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
0: 齐长鹏说，
4: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
1: 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晋行第一代表人物、豫剧李派宗师李思忠。李老师自幼家境贫寒，七岁的时候学的唱民歌，十二岁拜了王家玉为师，十七岁出科，因为嗓音洪亮，绰号八里翁、黑脸王。李思忠老师从小就参加了科班学习，在他的艺术生涯当中，为了在豫剧舞台上塑造不同年龄、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包公艺术形象，他学无止境地学习、探索、实践。李思忠老师在艺术上开拓创新，为豫剧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从童年的包公演到晚年的包公，因为他嗓音洪亮，貌似虎啸狮吼，声传数里，加上他常演黑头，身材高大，扮相威严，人称活包公、黑脸王，唱腔以豫东调为主，豪迈奔放。李思忠老师为人正直诚恳，在艺术上也是精益求精，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为晋行演员，却非常讲究唱功的技巧，很注重博采众长，广泛的吸收借鉴别家唱法的技巧，以丰富自己的演唱经验。他喜欢红脸王半说半唱、偷字闪板的唱法和花脸爷高亢自然的声腔艺术，细心地研究琢磨以提高自己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在打銮架当中就采用了半说半唱、偷字闪板的技巧，我们来共同欣赏吧。

家。

唱，管叫他唱，看唱不唱。

人力会的走小姐。

0: 人大胆擅闯乱驾，拿下了
1: 天马
2: 王朝。
1: 哎，
2: 何时喧哗
1: 与娘娘乱驾相撞？
2: 见了乱驾怎不回避？
1: 娘娘乱驾从北道而来，躲避不及。

一打浪花打我的口尖娘娘，请

0: 陈宝成参见皇命。
1: 黑生小宝成与他也狂妄，你可知

0: 王娘娘七七弄你永成西江陈怀有王下江是我七走皇陵
1: 沈凡凡你怀有何言可讲啊
0: 娘娘尊娘

十五品曹无人百庙不上啊，老铁军少苦饿，时时可上周相官，要本让奏明皇上。宋王爷龙石安西万七将，传旨命国舅去马粮票啊，曹国舅上粮些那克扣皇粮，有一个张桂英进京告状，范尚书拿本章去见君王，十八官在阴殿启奏本章。

官王元氏颜良丞相，二宝官南庆宫的八字贤王，三宝官扫殿后火焰上将，四宝。

官文彦阁写的阴阳，钟大臣在听见提走包装，包微臣下臣叫我查案对账，宋王爷袁思成三点了麻将，三口长你倒指我带出的暗粮，哪一个不管还有可否亮相，这微臣现在是我后人君王，王娘娘开皇恩的将人释放，

八万。

0: 红山喜儿亭，
1: 沉舟挑梁思过江，万岁爷宴厅既有错，他的父在朝全是主，曹娘娘家住在西宫，你此番倒在朝。

皇宫，去皇宫。

前自己看，

銮驾乃是邓公娘娘的銮驾，太监乃是

真乱娘念里边，做着个假正官，越里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来求情啊！我此颠沛

0: 欺君犯上罪不轻，
1: 国王家规你少管，
0: 我本是

0: 劝你快快闪入营，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成是铁面，
1: 娘娘欺君你奉不清，
0: 快闪走
1: 万不能，
0: 要较量
1: 让你行
0: 王朝。

0: 宫下院行不正，混乱朝议你重正宫。
1: 虽说我是假正宫，你打了乱家是事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分明。曹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家，
0: 正宫的国母。
1: 满腹乱家，
0: 再问你这西宫下院。
1: 呀嘴，这西宫儿子岂是你家的不成？
0: 你家姐名号崇祯宫，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大乱家，我有正凭。

官家为何不上殿奏他一本？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豫剧第一黑头、豫剧净行第一代表人物李思忠老师在打兰架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唱腔。李老师是以豫东调为主，刚健豪迈，打兰架当中的石宝关是他的代表剧目之一。这段唱腔当中旋律变化虽然不大，但通过他的演唱技巧上的处理呢，掌握了抑扬顿挫，运用偷字闪板，再加上他的嗓音洪亮，演唱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呢能成功地表现出包公不畏权势和铁面无私的性格特征，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代绝唱。

情。

喜欢亲自

呆板、慢板、转流水板，开始节奏自由徐缓，以给人心平气和的感觉。接着抒情、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随着感情的发展进入流水板，义正言辞地指责陈世美贪图富贵、忘恩负义，同时还希望她能认下香莲母女，回心转意。咱们来听这段唱。

快接力！

论高你你人道见后查出你的妻子儿女，论国法你们该身手凌厉，我人道见后查不出你妻子儿女，我把这南亚大印让你知，西江里千里迢迢来找你呀，装什么糊涂，你装的什么呢，方全福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这段唱与铡美案当中的一段唱腔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是直言规劝，有刚有柔，后者呢则铁面无私，执法严明，通过演唱从不同的侧面塑造了包公这个人民心目当中清官的艺术形象。

双天王母不当。

你那么吃冷吃热的解乏心。

包公图作间是豫剧著名黑头李思忠老师的得意之作，也是河南省豫剧二团的看家戏。李思忠老师一辈子演过90多出包公戏，可以说是戏曲界演包公最多的一位艺术家。当年他已经是73岁，还在演包公图作间，正好与戏中包拯微服出访案件年龄相当，所以便有了73岁的李思忠演了73岁的包拯的说辞，高度地赞扬了他对豫剧包公戏的贡献。伴随着这段包公图作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的眼不亮，举前是无比把小人提防，若不是苏凤英进京告状，前些儿将狗官举进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颍阳王高颖奉靠山王杨林之令去劝说丁彦平，但是没有成功，双方只好开兵见仗了。靠山王杨林指挥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裂开，在大旗之下勒马停蹄往对面观瞧，丁彦平的人马就摆开了一座五方大阵，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先锋官尚思朗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铲，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是乐舞扬威交战。双枪将丁彦平一看，这员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胯下马掌中一条金钻利拳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丁彦平就知道这员战将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丁彦平看了看旁边的战将，哪位将军愿出马一战呢？大将田丰催坐下马，掌中兵刃就直奔尚思朗了。尚思朗一看这员战将，黄脸膛放光，一张圆脸，两只大眼睛，30上下岁，正在壮年呢。金盔金甲，跃马横刀，十分威武。双方没通名姓，就杀在一处了。等动起手来了，尚思朗就发现了，这员大将刀急马快，收收收，大刀带风。尚思朗心说，怪不得说双枪将丁彦平厉害呢，他手下还真是有能人呢。今天我要不生这员战将，就有损我大隋军威了。两个人马打盘旋，杀了30多个回合。尚思朗确实佩服田丰这口大刀，可是尚思朗使的是宝枪啊，八宝驼龙阴风枪。而且尚思朗武艺高强，宁禄臣老将军亲自传授，那枪是有绝招的。杀到将近40个回合了，尚思朗心说，我可得赢他了，不能再往下杀了。两个人二马对头，尚思朗这条大枪啪扑噜噜在手中一捋，一下就画了一个圆圈，在这圆圈当中是3个枪头，这3个枪头是2虚1实。这下可把田丰闹懵了，拿大刀往出一磕，尚思朗这2个虚枪头是点的左右2肩头，这真枪头就奔了田丰的梗嗓咽喉。田丰刀磕出来才找住真枪头，大刀往出磕，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尚思朗一涮这大枪，斜肩带背就抽，啪！就是因为田丰找这真枪头稍微晚了这么一点儿，人家涮枪转过来了，再拿大刀磕就来不及了。尚思朗大枪啪的一下就抽到田丰的身上，打得田丰甲叶乱飞，哎呦！可把田丰疼坏了，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就败回阵中。大将邱振清气坏了，催马出阵。来来来，田丰将军，我来给你报仇雪恨。

上司朗一看又来一员大将，青须须的脸膛，粗眉大眼，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青鬃马，掌中一口大砍刀。这员战将上来也不跟上司朗通名报姓，是抡刀就剁呀。上司朗用枪招架，两个人打了不到20个回合，上司朗一枪就刺奔了邱振清的软肋。邱振清拿刀往出一磕，上司朗把枪抽回去，一下就压住他的刀杆了，顺刀杆往过一挑，噗！这个邱振清躲得稍微慢一点，上司朗大枪正刺中邱振清左手的手腕，嘡啷啷，大刀就撒手了，他疼啊！马一拨头，败回阵中。上司朗连胜两员大将，丁彦平一看不成了，这回我得亲自出马了。怪不得杨林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啊！他手下确实是有武艺高强的战将啊！来呀，押阵官，替本帅押住全军大队，带我前去疆场杀敌。遵令。押阵官接过令旗令箭，押住全军大队。丁彦平催坐下马，掌中双枪直奔上司朗。上司朗一看，啊，这个可能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吧。他一看丁彦平头戴亮银金翅盔，勒着一对楼金摩额，当中间一颗明珠，二龙斗宝，使三曲簪缨高寨，身上配着银叶楼金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八怪，判甲四透九股拧成，双打蝴蝶扣，内衬素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八杆护背旗，于他为倒挂金蝉，两扇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一对虎头战靴牢踏在银凳之内，胯下马千里雪霜驹，掌中双枪，这双枪是双枪头啊，一对双枪就是四个枪尖儿。呵，上司朗暗竖大指，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啊。这时候丁彦平就勒住坐骑了，上司朗压大枪问了一声，来者何人，通名报姓。丁彦平一分手中双枪，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阵，我乃陈主驾下之臣，水汉兵马大元帅，人称双枪将丁彦平是也，你是何人？上司朗在马上晃了晃身形，丁大帅，你问我吗？在下在杨王麾下调遣前部正印先锋官上司朗。丁大帅，请你坐稳安桥听某家良言相劝，如今我大隋当兴，陈朝当灭呀，就是因为陈后主荒淫无道。丁大帅，你要知道我家杨王千岁是爱护天下的英雄啊，所以才让高王爷前来劝说于你。丁大帅呀，你应该听其劝，赶紧下马归降，如若执迷不悟，是悔之晚矣。哈哈，丁彦平一声狂笑，你休出胡言吧，来来来，你把杨林叫出来，马前一战。丁彦平，你有什么本事要请我家杨王出战？你要打算跟我杨王交战吗？你来看，须胜得过我上司朗手中这条宝枪。丁彦平离着近了，仔细观瞧，他可看出来了，上司朗手中这条枪不是寻常的兵器，难道说按兵谱上看，这条枪是楚王项羽用的？

宝驼龙阴风枪吗？丁艳平心说，你就是宝枪在手，恐怕也胜不过我这双枪吧。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丁艳平使的是双枪，一支枪两边都是枪头，所以双枪是四个枪头。再说双枪是短兵人，尚思朗大枪是长兵人。这长兵人跟短兵人要是动起手来，长兵人就沾着光了，离着远他可以递枪就扎，丁艳平的必须离着近的才能荷枪招架呢。尚思朗抖大枪，啪噜，枪尖就奔着丁艳平来了。丁艳平往旁边一闪，双枪往上一挑，左右一分，就跟尚思朗马打盘旋冲杀一处，这叫单枪会双枪。镇中靠山王杨林往两军疆场观看，好啊，好厉害的双枪啊，双枪使得神出鬼入，看起来不但得到真传，而且他下了苦功了，确实是双枪不好用啊，你碰不着人家可能就会伤自己，也可能会伤自己的马呀。四个枪头运用自如，他不像杨林的水火秋龙棒，那水火秋龙棒它不是两边都是尖儿，而双枪不成，它四个枪头使起来是最难使了。丁艳平确实是有名的双枪将啊，得到恩师也是岳父林木森的真传，而且林木森在丁艳平离开安阳的时候就把双枪的枪谱给了他，让他细心研究，而且送给他阵图。所以双枪将丁艳平不但好好研究兵谱，而且好好研究阵图，学习兵书战策，他能够排班布阵。后来有丁艳平向几位老人传授阵法，咱们现在不表。丁艳平双枪绝妙，杨林一边看一边点头，好枪，好枪法。就在这时候，尚思朗跟丁艳平打了70多个回合，杨林看出来了，尚思朗武艺这么高，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说尚思朗受了内伤，虽说好了，但是身体仍然没有恢复当初。靠山王杨林一想啊，如果尚思朗筋疲力尽了，恐怕就会伤在丁艳平双枪之下。杨林想到这儿，一催坐下马，直奔疆场。尚将军，请你归阵，带我一战。尚思朗听见靠山王杨林的喊声，赶紧拨转马匹回到阵中。丁艳平压双枪，一看靠山王杨林来到两军当场，哎呀，丁艳平一看杨林也是暗竖大指，真是头上有千层煞气，面前有百步威风，果然是盖世无双第一人呐。杨林确实十分爱慕双枪将丁艳平，压双棒满面带笑，丁元帅呀，你武艺高强，本王是十分佩服，这一次可是我杨林大开眼界了。丁元帅，难得有缘今日跟你一会，我有几句话想讲在当面。好啊，那么你就讲吧。丁元帅，随兵这次伐陈，那是有道伐无道，俗话说得好吗，天下的江山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丁元帅，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也知道陈后主婚姻无道，而且他贪恋酒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文武朝臣全都有怨心，老百姓心中也是不满呐。丁大帅呀，你是个正人君子，文武异业超群，就应当为明主出力，这样才能落个君贤臣忠。

主这样的昏君卖力，即便胜在疆场，谁又能佩服你呢？而且辜负你一身的本领啊！丁大帅，如果说陈后主是个圣明之君，我大隋是绝不伐陈。你是个明智之人，应该顺应天时，希望你息兵霸占，回去奏明陈后主，让他献出江南各城，我杨林一定在开皇天子驾前保你们君臣不失王侯之位。天下太平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咱们可以跟百姓共享富贵，这可是天下归一的好处啊！不知道丁大帅你意下如何？丁彦平双枪上下一分，杨林呐，杨林，你说的不错呀。俗话说得好，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就出在口上。杨林，你以和为贵，以礼待人，说出话来令人心悦诚服。你为什么劝本帅归降啊？你就是想达到你大隋一统天下的目的。天下江山，万里国土都归你所有，才能算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呢。可是杨林，你可要知道啊，将各有心，士气无志，咱们是各有各的志向。天下归一，你是为你的隋朝统一天下，难道说我丁彦平就没有天下太平之心吗？咱们可是各为其主啊，你劝我归降大隋，劝我嫁陈后主，跪倒在你开皇天子面前，你赏给我们君臣荣华富贵。杨林，我问你，反过来，你的话出于我丁彦平之口，用你的话我来劝你，你能归降南陈吗？你要归降南陈，天下一统，不也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吗？杨林呐，你明明是为你大隋一统天下，并不是真正为了黎民百姓。好，话就说到这儿，咱们今天在疆场上决一胜负，斗口是没有用的。久闻你杨林能征惯战，胯下马，掌中双棒，勇冠天下，无人能敌。今天我丁彦平前来领教领教，请。呵，靠山王杨林一听，这个双枪将丁彦平不但武艺高超，这张嘴可也够厉害的呀。说得好，丁将军，如果非战不可，我杨某也只好奉陪了，请。双方很客气，各道一声请，两个人马打对头就动起手来了。他们两个人动手就跟丁彦平跟尚思朗打不一样了，因为尚思朗是长枪，丁彦平是短枪，而杨林呢，水火秋龙棒也算短兵刃。双枪将丁彦平，这双枪也是短兵刃，人离人近，马离马近，好动手。两个人二马对头，杨林举双棒，丁彦平举双枪，两个人要动手了。双方的战将兵丁注目往两军疆场观瞧，双枪将丁彦平唰，双枪递过来了。没想到靠山王杨林往旁边一排马，没还手，丁彦平双枪左右一反手，唰，又扎来了。杨林往旁边一拨马，仍然没还手，第三招又过来了。杨林还没还手，把双枪将丁彦平气坏了，勒住马，双枪上下一分。杨林，本帅问你，你为何不还手？丁元帅，我杨林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跟我交锋并不是仇家之战，所以我让你三招啊。这头一招嘛，因为令尊大人定老将军是北齐的忠良之臣，我让你。这第二嘛，是因为你的师父林老英雄是一位隐士高贤，我让你。
第三吧，我敬慕你文武双全，为人忠正。三招让过，本王不客气，可要真杀实砍了。好吧，你来吧。丁建平根本不听这一套啊，舞动双枪往前一催马，两支枪是一虚一实。这回杨林喝棒招架了，双枪将丁彦平知道杨林这一对水火囚龙棒也非常厉害啊，所以他不敢拿双枪硬碰硬的招实着打。所以说有劲儿使劲儿，无劲儿使巧。要从两棒履历上讲，丁彦平是打不过靠山王杨林的，可是丁彦平枪法太高了，双枪抡动如飞，你稍微不留神就能碰上他的枪尖，唰，浅了就得划一口子呀，中了，中了命就没了。丁彦平的双枪是极进极回，使得巧妙，四个枪尖如同电闪。杨林是用心招架，两个人枪去棒来，十分小心查看双方的实中虚，虚中实，这样就战了100多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来。靠山王杨林心中赞叹呐，双枪绝伦了，绝不是一般的功夫。丁彦平也看出靠山王杨林不但棒法高，而且他的履历是天下第一的。打着打着，眼看打到150个回合了，杨林突然间一勒马，蹭蹭蹭往出排了几步。丁大帅，且慢。丁彦平一压双枪，怎么，杨林？难道说你怯阵不敢打了吗？哎呀，丁大帅，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呀。有道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饭不吃可不行啊。现在天色过午了，咱们俩可打了100多个回合了，咱们回去饱餐战饭，明天再战。好啊，本帅明天候你。来，收兵。双方各自传令收兵了，咱们说一简洁为妙。先说靠山王杨林，大队人马收兵回营，杨林来到金顶黄罗帐，有人伺候他摘盔卸甲脱战袍。杨林换上便服往这一坐，杨林是两眼发直啊。为什么南陈陈后主是个昏君？他手下这么多有名的战将啊，上一次跟罗毅一战，我兵败六合，我杨林打了败仗了。这回虽然得下马鸣关，得下长春关，得下寿春关，可这广陵一战，我没法对付丁彦平的双枪啊。如果我再打了败仗，何日能灭南陈呢？靠山王杨林两眼发直，亲兵就伺候着呀。王家千岁，您应该吃午饭了。杨林一摆手，亲兵也不敢说什么。靠山王杨林坐这想，这个丁彦平怎么这么厉害呀？而且摆到五方大阵，深得为将之法，难道说我杨林这次又白来了吗？哼，我杨林拼出一死，不获全胜，绝不收兵。杨林想到这儿，噌，他站起来，啪，一拍桌案，把这亲兵吓一跳。王爷，您吃饭吧。嗨，杨林急得就在金顶黄罗帐中来回踱步。亲兵可吓坏了，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是怎么了，赶紧撒腿就跑，禀报忠孝王武建章。王爷，您赶紧看看去吧，也不知道杨王千岁是怎么了。武建章一问，武建章也吓一跳啊。武建章撒腿就跑，来到金顶黄罗帐面见靠山王。广陵一战谁胜谁负，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忠孝王武建章跟着杨林的亲兵来到了金顶黄罗帐。武建章在外边一看，
阎王千岁在帐中是来回踱步，紧皱双眉。武建章

0: 刚明白了，
1: 迈步走进帐中，拜见王家千岁。众小王啊，这个定眼瓶实在太厉害了。武建章明白杨王千岁想的是什么，他一心想战败南陈，一统大隋江山，没想到在罗毅手下战败，而今又打不过定眼瓶，当然他心情非常沉重。武建章只能劝吧，千岁呀，不管您因为什么事着急，这饭总得吃吧，今天打不了明天再打，咱们想办法，无论如何得战胜双枪将定眼瓶，走吧，吃饭去吧。哎呀，武建章冲着亲兵一努嘴，这亲兵明白了，赶紧把饭摆到了金顶黄罗帐内，武建章在旁边陪着杨王千岁，才用了五战饭。到了第二天，双方又各自列阵，这回靠山王杨林跟双枪将定眼瓶不败兵不遣将，两个人二马一冲来到疆场，就杀起来了，动起手来各不相让，杀了100个回合，仍然杀了个平手啊。两个人打了打着，靠山王杨林又擎住双棒，定眼瓶收住双枪，各自回兵。到了第三天，双方又拉开战场，动起手来了。这两小杨林都没睡踏实啊，他夜间冥思苦想，他研究双枪将定眼瓶的枪法，想用双棒破他，但是没想出主意来。定眼瓶呢，他也是决心要胜杨林呐。这两次交锋，把所有的绝招全使出来了，但是也没赢了杨林，所以这两宿的他也没闲着，一边翻着双枪的枪谱，一边研究对策，看他双棒怎么来，我双枪应该怎么使。定眼瓶确实想出点主意来了。第三天，两个人大战70-80个回合，仍然分不出输赢胜败来，打着打着，突然间双枪将定眼瓶左手枪给了杨林一个便宜，这双枪分成左手枪右手枪，这左手枪往前一递，他稍微迟慢了这么一点儿，杨林呢可就发现出便宜来了，拿这棒往出一擎，棒唰就把这枪给咬住了，他哪知道这是定眼瓶诚心的闪失啊，并不是真的手眼迟慢呢。丁艳平与此同时，他右手枪唰就奔着靠山王杨林的梗嗓咽喉来了。杨林往旁边一闪身，丁艳平啊，明明知道这枪尖是点不上的，这是个虚招。紧跟着，他把枪横着一扫，啪！这枪往上一挑，就奔着靠山王杨林这头盔来了。这回杨林可躲闪不及了，因为杨林的右手棒叼住了定眼瓶的左手枪，两个家伙一咬住，他这只棒没法往下撤了，啪，定眼瓶这右手枪就把靠山王杨林的头盔给扫掉了，而且把杨林太阳穴着的皮给擦起一块去，一样。与此同时，杨林那棒呢就用力往上一挑，就把定眼瓶这左手枪给挑飞了，啪嗒一声枪就落地了，定眼瓶左手枪掉在地上，这一下双方的战将双方的兵士全都看呆了，靠山王杨林跟双枪将定眼瓶啪啪啪往后一拍马，两个人全都跳出阵外，定眼瓶看着杨林，杨林看着定眼瓶，好，明日再战，明日再战。两个人说完明日再战，各自圈马回去，心气相同了，收兵吧。靠山王杨林回到大营，手下兵丁把杨元帅头盔捡回来了，军中的军医官赶紧来给靠山王杨林上药，杨林一摆手，杨林也笑了。

哎呀，颇有伤药了，伤不重没有关系。可是众位战将都担心呐。忠孝王武建章走到杨林面前，王家千岁，你受惊了。哎呀，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摸自己的头，嘿嘿，我说呀，有道是骄兵必败呀，今天我算碰了个钉子。你说我就没研究出招来，人家定眼平也没闲着呀，给我个便宜，结果怎么样啊？这回呀，让我知道天下有高人，明天我再跟他一战，本王就有决胜之计了。说有决胜之计，靠山王杨林心里在琢磨，我得用什么办法能赢他的双枪啊。忠孝王武建章知道靠山王杨林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要胜定远平双枪也不容易啊。杨王千岁啊，如果想不出别的办法，不能再打了，你们已然交锋三次了。就在这时候，营门小校来到金顶黄罗帐，启禀王家千岁，京城圣旨下传旨官到。什么？靠山王杨林一愣啊，京城圣旨下传旨官到了，要没有紧急国家大事，怎么能到我营中传旨啊？来呀，摆设香案接旨。时间不大，香案摆设好了，靠山王杨林跟忠孝王武建章带着众将出到大营外迎接传旨官。这位传旨官是位太监，带着四名羽林军下马之后，来到大帐，手捧圣旨冲杨王宣读：玉帝，北国骑兵从玉门进攻我山陕边境，来势凶猛，望速反堵截，以保长安。圣旨是宣读完了，靠山王杨林一听，原来是北国进兵，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杨林站起身形，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这个太监一摆手，杨王千岁不必了，事情非常紧急，当今万岁让您急速撤兵，那么我也就告辞了。传旨官连顿饭都没吃，带着四名羽林军骑着马走了。杨林心里可不踏实了，忠孝王千岁，既然万岁圣旨到不能不回兵，但是如果咱们现在退兵，这定远平一定会耻笑我随兵无能。哎，王家千岁，成大事不在小节呀，打一仗能定天下吗？再说昌平王邱瑞邱将军攻打芜湖也没拿下来，看起来灭南陈是不容易啊。千岁，咱们赶紧奉旨撤兵吧。好吧。靠山王杨林马上传下命令，命人骑着快马去告诉昌平王邱瑞撤兵。然后杨林指挥大兵拔营起寨，跟昌平王会合，大队人马撤回京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双枪将定远平的营中，定远平正在冥思苦索，想办法要迎杨林呢。突然间军兵进来禀报：启禀定大帅，靠山王杨林随兵拔营起寨。什么？定远平用手一指：你讲的此话当真？定大帅，我是亲眼看见随兵拔营起寨的。好吧，你再去探一探虚实。遵令。探马走了。定远平心说，杨林虽然打了败仗，可是只是小小一败呀，并不是实败呀。我想着日后一定有一场凶杀恶战，他为什么拔营起寨走呢？这时候探马又来到帐中：启禀定大帅，杨林人马已然拔营起寨，一个兵将也没了。好吧。定远平一摆手，军兵退出去了。
丁

燕平心中纳闷啊，难道说杨林真的害怕了？不会，杨林这个人很会用兵，也很厉害呀。他要撤兵，其中必定有缘故。丁燕平传下命令，马上整顿人马，严加防范，又发出远探去打探虚实，看看靠山王杨林到底兵撤何处。探马走了之后，杨林又让副元帅望下传令，长江沿岸的兵将一定要严加防守。正在这时候，芜湖方面也传来了消息，说大将施文庆堵住了隋兵的进攻。丁彦平很高兴，马上写了公示，让人到健康城前去奏禀后主陈叔宝。丁彦平心中比较踏实了，每天查看军营，严加防范。这天晚上，在城中自己的家中跟夫人巧云聊天，夫妻谈话呢，就讲起了靠山王杨林这次在广陵一战的事情，又说起来颍阳王高颖前来劝降的事情。林巧云就叹了一口气，哎，将军呐，如今天下兵荒马乱，战事频频，照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啊？将军，你这次虽然取胜了，可是我总觉得杨林大军撤得太突然了，是不是有诈呀？杨林他绝不会甘心的。再说了，高颖大哥对待你有活命之恩，这次来劝降，他会不会心中不高兴啊？哎，丁艳平摇了摇头，夫人呐，我是不得不这么办呐。我在北齐的遭遇你是知道的，来到南陈为官之后，后主对我有恩，再说老太宰秦旭拿我当作亲生的儿女，我怎么能做出对不起他们君臣的事情啊？夫人呐，你也知道我跟罗毅罗大帅商量好了，准备两路伐随，谁想到北国出兵又把罗大帅的人马给绊住了。杨林这次发兵是想趁着罗大帅不在江南，满以为时机对他有利，没想到他失利了。我也会想到杨林一定会卷土重来，不过就是来也未必怎么样啊。夫人，至于高颖大哥前来劝我归降的事，你也用不着往心里去，等我把事情安排好了之后，如果杨林确实撤兵了，我就抽身去一趟安阳面见高颖大哥，跟他赔个不是道个歉也就是了，也顺便去看看老人家。我想高颖大哥一定会体谅我丁艳平的。正在这时候，管家进来了，元帅呀，传旨官到了。什么？丁彦平一听传旨官到了，赶紧起身换好了官服，命家人摆设香案接旨。传旨官进来之后，丁彦平夫妇跪倒在地，圣旨宣读，什么事儿啊？命丁彦平速回健康面君。丁彦平说了一声臣遵旨，然后摆上酒宴款待传旨官员。酒宴过后，传旨官走了，丁彦平马上做准备，把军中的一切大事交给了副元帅江超，然后告辞夫人，带着亲兵上马出了广陵城，直奔京城健康。咱们书不说废话，丁彦平来到五朝门，下了马之后，亲兵把马接过去。丁彦平来到黄门关面前，上前十里，我丁彦平奉旨回朝，请替我奏明圣上。丁大帅，请你在这候旨。黄门官马上来到宫中禀报陈后主，启禀我主万岁，丁彦平回京面圣，现在五朝门外候旨。
好吧。

宣他上殿。陈后主传下旨意，黄门官下殿传旨，五朝门外宣召，命定眼平觐见。定眼平接旨上殿，来到金阶之下跪倒，山呼万岁。臣定眼平见驾，愿我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文武官员看出来了，陈后主面沉如水。丁大帅，朕召你回来有一件事要问问你。这次隋朝的杨林发兵进攻我大臣，丁大帅，你为什么兵扎广陵，按兵不动啊？定眼平闻听后主之言就一愣啊，心说为什么皇上问起这件事来。万岁，容臣回奏。好吧，你就讲吧。万岁，臣蒙主上圣恩，为水汉大元帅，执掌兵权，我要职在身，全力把我大臣的安全。那杨林是大隋有名的用兵能将啊，他兵来神速，致使我马鸣关失守，长春关失守，寿春关之守，而且秦一大元帅程有德大将军全都死在杨林兵将之手。圣上，常言说得好，兵不厌诈。杨林大兵夺下三关之后，在我广陵扎营，人马出道，微臣虚实不明，就不敢轻举妄动。我身为大元帅，带领千军万马，重任在身，倘若用兵不当，损兵折将，与国与民不利，也威胁主公的安泰呀。所以我派出探马打探虚实，准备见机而战，战必破敌，并不是不敢跟杨林随兵交锋。哦，看起来你还很有理呀。定大帅，你那位副元帅江超，他不惜生命出战抵敌，为保疆土，在阵前受了伤了。你为什么身为元帅不出兵相帮呢？啊，你反而按兵不动，你就指责副元帅私自出兵？你身为大元帅就这样对国家一片赤胆忠心吗？啊！定眼平听到这儿，定眼平心里可明白了，这一定是江超在皇上面前揍我定眼平一本呐、啊。有意害我定眼平啊！哼，这个江超不顾军规国法，花言巧语，捏造事实，加害本帅，使圣上不辨真假，真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势利小人呐、啊！定眼平知道，副元帅江超的哥哥江总是皇上的亲信，我为元帅，江超为副元帅，他们弟兄心中不平，总想把我定眼平兵权夺走，可是他们弟兄抓不到我的把柄，他们没办法下口啊，想不到在今天这件事上颠倒黑白，在万岁面前枉奏。嘿，定眼平想到这儿，往下压了压寒气儿。万岁，臣天胆也不敢做出将帅不和之事。自古兵打一家，将打一处啊。江超副元帅不知深浅，不听军令，贸然出兵去抗强敌，结果在阵前受伤，损兵折将。微臣不知道他暗中率兵出营，如果真知道，就阻挡他，不让他跟杨林交战了。副元帅江超有违军规，应该按军法惩治，但是微臣念他是副元帅，不能伤他的体面，就没有追究。像这样的将军，不知虚实，硬碰强敌，挫我南陈军威，减我南陈锐气，岂能

0: 第三天，我用枪扫了他的头盔，初见胜仗，这也是托万岁的鸿福。好啊，那么我问你，为什么不打了？万岁，不知道为什么杨林突然间撤兵了，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想杨林绝不会就此罢休，正发出远探去打探军情，这时候万岁圣旨下命臣回京。好啊好啊，陈后主晃了晃身形，一阵冷笑，哈哈哈，我说定燕平啊，恐怕不是这么回事儿吧。真问你，听说那天有什么人到了你的营中，据说是杨林派来的说客，对不对呀？双枪将定燕平听到这就一愣啊，万岁，此事容臣禀来，那天我营中确实来了一个人，那是安阳侯高颖，他奉杨林之命来劝臣归降隋朝，只因为高颖当初对臣有活命之恩，臣不得不见，所以将高颖接进营中设宴相待，但是臣是南朝之臣，高颖虽然对我定燕平有恩，但是臣也不能见异思迁。万岁，臣绝不会降隋，因臣不降，所以杨林大军才二次返回跟臣交锋三日。好吧，丁延平啊，朕明白了，你的父亲当初在北齐为官，高颖是北齐的亲族，所以他来劝你归降，好让你为杨林所用。你明着不降，暗中跟杨林勾结，你们是假打呀。我说你能瞒得过朕吗？啊，你是明明要给杨林做那样夺我大臣的江山呐。文武官员可都听出来了，陈后主要杀定燕平啊。到底定燕平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爸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1: 当然不是了，爸爸只是暂时的失去记忆了，等爸爸记忆恢复之后，一定会像以前一样疼淼淼的。
2: 其实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总想让自己失忆，但是就像剧中的，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
3: 你为了香园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你不怕她发现了跟你闹啊？
2: 装失忆啊，我们继续再看这个剧情的反转啊。
3: 当初啊，要不是香园跟我赌气闹分手，我也不会娶青离。现在香园只是让我陪她一段时间，弥补下遗憾，这是我欠她的。
4: 既能光明正大的和江源母女在一起，又能让嫂子心甘情愿地放你自由，这招可真绝呀、啊！
1: 诗雨，原来你的失忆是装的，
2: 朋友们。
1: 那我和女儿这些日子为你担忧，看着你和江源亲近，咽下的委屈算什么？彻头彻尾的骗局。
4: 宇哥，你还打算装多久啊？
3: 还有十天，到时候香园会带着暖暖出国，等过了这十天呢，我就假装恢复记忆，再回到青离身边，当一个好丈夫好爸爸。
1: 喂，师哥，我同意加入海外项目组，但是我可能需要你帮我抹掉我跟我女儿的所有信息。
5: 好，十天后我会派人去接你。

0: 你女儿呢？昨天她应该没事吧？
1: 我女儿？
2: 爸爸，你终于醒了，苗苗很担心你。
0: 吵死了，哪来的小孩？你认错人了。
1: 诗雨，苗苗是你的亲生女儿，你……
0: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认识你们。你认错人了。虽然我不记得你们，但是于情于理，你们是我名义上的妻女，我关心一下也是无所谓的。
1: 诗雨，
3: 做妈妈的和女儿肯定很崩溃啊。
0: 看来没什么事，那我就先去休息了。
1: 诗雨，你曾经用生命承诺过，不是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和女儿的吗？你真的不记得了？
0: 我说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以后别再问我这种无聊问题了。
1: 可是明明就……
0: 喂，别着急，我马上过去。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了。

0: 苗苗，如果妈妈带你离开爸爸，你愿意吗？
1: 妈妈，爸爸只是暂时不记得我们了，我们再给他点时间好不好？
2: 是爸爸不是忘了你们，是不喜欢你们，不然为什么每天都跟我和妈妈待在一起啊？
1: 你胡说，爸爸只是不记得我们了，等他病好了就会回来的。
0: 哎，苗苗，你别激动，你伤还没好，乖。
3: 哎呀！你在干什么？暖暖，
1: 苗苗说我抢了他的爸爸。
0: 暖暖，是妈妈不好，阿宇，都怪我，一直麻烦你。
3: 跟你没关系，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快给暖暖道歉。
0: 苗苗才是你的女儿，你就一定要这么伤害她吗？况且是她先招惹苗苗，
4: 借着失忆理直气壮的，
0: 那
4: 不认自己的妻女啊？
0: 你调监控看啊！你调监控看啊！
4: 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啊！
0: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跟青离姐生气啊！暖暖好像哮喘有点严重，我们大家去看看吧。
3: 我们走。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宇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

0: 饭吗？
1: 喂，
2: 大哥，嫂子晕倒了。
1: 什么？
3: 阿宇，你要去哪儿啊？
4: 还是有一次两只的啊。
1: 宇哥，你明明这么在意嫂子和淼淼，为什么不干脆坦白自己没有失忆呢？
5: 还有七天，江源就会带着暖暖出国定居，我答应过他，会和他留下最后的回忆。在这以后，我会用一生来弥补青离和淼淼。

苏经理，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池雨心里从头到尾只装了我一个人，你和你女儿

0: 告诉你吧，他根本就没有失忆。他从始至终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能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你呀，就是个笑话。
1: 江源带着暖暖一个人复查不太方便，我先去照顾他们。

0: 项目安排好了，手续差最后一步，但这注销户籍的手续一完成，你和淼淼的所有信息都会被彻底抹除，查无此人。你确定要注销吗？我爱你以后后悔想原谅他。
1: 确定不后悔？
0: 好。
2: 作为一个女生来讲，碰到极致啊才有这样的一种决定，可以抹除一切女主的一切。
1: 忠诚是婚姻的底线，我不会因为任何理由原谅。
2: 像小姨所说的，每天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们的好剧天天看。这周给大家准备了四部好剧，经典的，刚才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关注啊我们的微剧的剧场，我们关注我们大象戏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风止意难平》，也是一个情感大剧。
3: 你来干什么？
4: 不着急，早晚有一天我就是这儿的女主人。
3: 你到底来干什么？
4: 我今天来是特地把这个还给你。昨天晚上你去医院，我和阿宇就在这儿。这个戒指跟阿宇当年跟我求婚时送的一模一样，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刻字位置。阿宇还真是恋旧啊。真巧啊，上面那个亲子服我和暖暖都有，不过暖暖好像比淼淼大一个月吧。你猜阿宇是给谁先买的呢？

哥们，我们一边看剧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会儿红包以及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之前呢，也给大家说过一些技巧啊，把我们身边家人们这个手机都集中起来，同时都打开我们的微剧啊，我们中奖的几率会越来越大。所以说，发动起来，朋友们啊！

0: 心真的可以分给两个人。
1: 苏秋离，你在干嘛？这些东西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
0: 你不是失忆了吗？为什么记得这些？
1: 我只是担心我的房子还有我自己。我车祸受伤刚好不久，你是在家放火，你想害死我吗？

0: 至于，这场戏你到底打算演到什么时候？
1: 以往遇到这种事，他都会哭闹着跟我解释，今天怎么这么平静？苏秀莲，我今天刚好没事，我开车接你女儿放学吧。
0: 接女儿？
2: 妈妈，爸爸好久没来接淼淼放学了。
0: 淼淼，爸爸呢是生病了，等爸爸病好了就来接淼淼。
3: 暖暖都等你好久了。
2: 是爸爸。
1: 哎呀，今天暖暖在幼儿园开不开心啊？
2: 超级开心，我交到了许多许多的好朋友。
4: 暖暖边看剧啊，一会儿
2: 爸爸不是不爱
4: 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来给大家
2: 说病还没有
4: 注意这个剧中的一些细节。回答准确的话，第一个答出来的是奖励的，因此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多多的关注剧情。这个奖励呢，就是今天我给大家
0: 说的。自从你生病之后，
4: 对，
0: 你还没有接过淼淼
4: 签名照。
0: 今天，
4: 这是他们的亲笔签名啊，朋友们，这里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歌星。今天呢，将会送出一张，朋友们
1: 受伤了，
4: 看看哪位观众是我们的幸运儿。
1: 怎么这么不小心？我马上来。
4: 都是重量级的我们的歌手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1: 那个，今天公司临时有事，我下次再接你女儿放学吧。
4: 另外的朋友们，你们手机也都准备好了吗？
0: 我们之间
4: 现在的这个距离
0: 没有下次。
4: 我们的红包开奖时间哈，这个一会儿我们边看剧，信息啊会展开，让我们大家共同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把家里面的这个手机啊都整合起来，看看谁是今晚的幸运儿。我们最高奖项是88元的红包啊！
3: 淼淼，

0: 苗苗，护士姐姐不是说过了吗？你现在不能心急跳舞，要是再伤到骨头怎么办？
1: 妈妈，后天就是幼儿园的六一演出了，爸爸生病前最喜欢看苗苗跳舞了，只要苗苗被选上领舞，就能站在最前面表演给爸爸看，爸爸看到了肯定能想起来妈妈和苗苗了。
0: 苗苗，爸爸其实……
1: 妈妈，我们该出发了，要是迟到了就来不及了。

0: 园长，苗苗这次表演结束之后，我就打算带苗苗转学了。
1: 苗苗妈妈，苗苗跟小朋友吵起来了。
2: 我不管，这个表演的领舞就是我。
3: 你胡说，老师明明说我跳的最好，要我领舞。爸爸，苗苗好疼啊。
4: 苗苗脚受伤了，就应该把这个的位置让给更合适的
5: 家长们，
4: 不然到时候舞台上出什么问题，都不够丢人的。
5: 他的这个童年呢，更需要的是父母。
1: 诗雨，当初要不是你为了救江源的女儿耽误治疗，苗苗会伤成这样吗？啊，
5: 他的成长的这种吧。
1: 你到底要装失忆装到什么时候？
5: 这些剧情的设计和戏给我们体现的。
4: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诗雨，你
3: 妈妈，你们不要吵架。爸爸说的对，苗苗不当领舞了，你们不要吵。
1: 苗苗，
6: 是爸爸，谢谢你替我说话。
5: 是需要一辈子。
1: 苗苗起来，
5: 很难去。

0: 88。
1: 阿宇，秋丽姐是不是生我们气了？
0: 218的朋友难道是这么一个88的朋友？
1: 我让暖暖给他们道个歉吧。
2: 没事，
3: 没事，你们过来陪着走
0: 吧。
3: 等我回去了，他不会跟我计较的。
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认出我和妈妈？

0: 有什么事吗？
1: 啊，你女儿她没事吧？
0: 你都说是我女儿了，那就不关你的事。
1: 你这什么态度啊？苗苗可是我。
0: 是什么？
2: 明天圆圆就走了，我现在还不能说，不然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是我住在一起的人啊，虽然我现在没想起来，但是他每天缠着我叫我爸爸，我关心一下总没错吧？
0: 好啊，既然你想关心，那明天你去参加淼淼的幼儿园演出吧。他为了这个演出付出了很久，我想就算是你失业了，应该也不会辜负他的心意吧。
1: 好，等明天演出结束，他想要什么我都答应。

0: 孩子怎么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信息都抹去啊？
1: 妈妈，
0: 我们现在
1: 苗苗今天好看吗？
0: 来，朋友们啊，
2: 好看。我们家苗苗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公主啦。
0: 一会儿到八点整的时候呢，我会送出今天晚上的一个抽奖
1: 的。妈妈，爸爸真的来看我表演了。
0: 这个奖品就是
1: 我们快点找他。
0: 手里拿着。
2: 哎，苗苗，你小心点儿。你脚还没好。
0: 活跃在歌坛的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
1: 爸爸，
0: 所以说我们一边看剧，一边有机会拿到他们的亲笔签名照啊，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啊，我们第一位答出正确答案的朋友啊，可以有机会获得他们的这个签名照的礼物。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注意这个细节啊，注意这个。
2: 你昨天答应给暖暖拍视频的，相机带了吗？他都念叨一路了。
1: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淼淼不会再跳了。

0: 对孩子来讲确实是一种折磨呀。
1: 阿苗，演出结束了，还有话想对爸爸说吗？
2: 妈妈，我们走吧，我不要爸爸了。

0: 各位亲爱的旅客，请注意，现在播报。
1: 阿宇，感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和暖暖。有了这段回忆，我没有遗憾了。
2: 妈妈，我舍不得失败。

0: 可是我们要是留下来的话会很麻烦石爸爸的。阿宇，阿宇。
1: 啊，这段时间我也很开心。我看时间不早了，飞机快起飞了，你们快进去吧。啊，暖暖，拜拜。

0: 嚷嚷，我们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
1: 又回不到从前，
2: 竟然擦肩而过了。

0: 尊敬的旅客们，我们的航班即将迎来登机时刻，请确保您。
1: 妈妈，我们该赶飞机了。
2: 好，再见了，诗。
3: 你为了江源母女，在嫂子面前装失忆。
4: 女儿就在里面，快去救救她！不要，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5: 你就认清现实吧，在阿宇心里，只有我和暖暖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0: 喂，
1: 石总，有同事说在机场看到了夫人和小姐。
0: 机场？他们去机场干什么？难道苗苗？
2: 爸爸，今天这段表演你一定要好好看哦，以后苗苗不会再跳了。

0: 我已经准备很久了，直到刚刚飞机差点发生事故，我才深刻意识到，你才是唯一重要的。 是你让我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幸福。如果你愿意，我会用我的后半生让你幸福。你愿意？我愿意，我愿意。妈妈别难过，妈妈长大了也给你买戒指。好，那走吧。 不好意思，让一下。小林，小林，
1: 外婆，快放开我妈妈！
2: 你谁呀？神经病吧？走，孩子。
0: 抱歉，我认错人了。

春月，我一定会努力的做你的石太太的，无论生死贫穷，我都不会背弃。但是有一点，我不接受任何的欺骗。

0: 如果有一天你骗我，我就会彻底的从你的世界消失。
1: 难道青离真的走了？发现什么了吗？不可能，我所有的一切安排都是天衣无缝，他是不可能知道的。喂，
2: 石先生，您太太和女儿现在在医院，请您赶紧过来一趟。
1: 青离，我就知道你根本不会忍心离开我的。江源，
3: 是爸爸。
1: 怎么是你？你不是上飞机了吗？医生说我太太跟我女儿在。
0: 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医生问我配偶的联系方式，我只能想到你，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
1: 知道就好。
0: 阿宇，
1: 既然你没事，好好休息吧。
0: 阿宇，阿宇，我之前生病你都会陪着我的，我现在还是有点难受，你可以陪我一会儿吗？就一会儿。
3: 石爸爸，你就陪我和妈妈待会儿吧，我舍不得你。
4: 今天抽奖越来越近了啊，朋友们。
1: 我晚点来看你们。
0: 你要去哪儿？
1: 青离带着淼淼离家出走了，我得找他们。
0: 竟然真的走了，看来我上次跟他说的话他听进去了。苏青离，你要是真有骨气就再也别回来。
1: 喂，
5: 石先生，太太在家。
1: 我马上到。

0: 你说夫人在家吗？她人呢？我是说夫人在家，她东西全部都没了。<笑>
1: 大喘气啊！夫人在家，
2: 里边东西呢？
0: 她东西全没了。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你吃完回家之后，要求我们不许叫她夫人，也不许把她收拾房间，所以夫人房间里的东西都是她自己收拾的。
1: 到底做错了什么？再找找，看看夫人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去啊！

0: 到底什么意思？经理，你真的打算要离开吗？
1: 阿宇，你过来看，你看，这是我们的全家福。我说过的，我没有骗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阿宇，你看，
2: 好几天没中一个了，就是在为今天晚上攒着呢。别着急啊，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嗯，
0: 别叫我阿宇。我根本不认识你们，什么老婆，什么孩子，我只认识江源。在我恢复记忆之前，你跟你女儿离我远点。
2: 当初有多无情多绝情，此时此刻就有多狼狈啊。
0: 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
1: 石总，有人来了。你把这屋收拾收拾，我稍微晚点搬进来。阿宇，青莲姐不辞而别，你身边缺个人照顾你。
0: 滚，给我滚。

0: 小峰夫人下楼了，我们查到了，夫人在一周前就订了个七天的亲子双人游项目，时间就是今天。七天双人游，原来是去散心了呀，难怪演出一结束他们就不见了。那需要我这边再跟进一下吗？不用了，我了解了。
1: 他们可能是最近受了冷落，受了委屈，才想着出去走走，指不定现在还在边度假边吐槽我呢。那这七天，我和暖暖陪着你吧。哎呀，不用了，之前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我看你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别再见面了。
2: 苏经理。
3: 还没开始啊，
4: 还真是小强你的手段。不要着急啊，
5: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4: 多准备几部手机啊，刚才我给大家说，抓紧时间等我们大家。经理姐出去找别的男人吗？这样的一个平台，
3: 怎么可能？
4: 我了解了。其实我犯了再大的错，他也不可能离开我。
3: 好，我看朋友们已经等着急了，现在已经8:10了。来，朋友们可以先暂停一下啊，我们的看剧。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晚上的。 抽红包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朋友们久等了，大家现在看啊，在我们的公屏右上方呢，大家能看到一个红包的字样。来，我们大家一起来点开它哈。抽红包的这个方式给大家说一下，看到了吗？上下分屏啊。第一个还是我们的，在上一周进行的，哪个是您中意的我们的剧搭子啊？我们大家来点开它。 点开它之后呢，我们的投票还在进行，大家往下滑的话可以看到哈，一共是我们的七位剧搭子，在上周出现的七位剧搭子，大家喜欢哪一位剧搭子可以给他来投出我们的助力票啊，比如说第一位哈，我们给他点一下，助力，你已经助力啊，完成助力就可以抽奖，朋友们，完成助力之后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退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红包选项哈，这个大家可以。 一起来比比手气啊，看看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大家谁能够中奖？第二呢，我们的这个福利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的大象剧场累计七天现金红包，点开之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打卡签到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每天记得签到，连续打卡七天之后，我们直接会给您发放我们的现金红包，这个是不用拼运气的，我们直接可以得到我们的现金红包的奖励。所以说，只要是你每天来关注我们的微剧啊，大家就有机会。 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问题，朋友们，今天刚才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剧啊，其中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的男主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朋友们，听清楚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剧中的男主他为什么会失忆？来，我们一起把您知道的正确答案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一看谁手速快。 今天这个奖品呢，将会是我们的，明星的签名照，也就是我们的歌星啊，有很多的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他们的亲笔签名照。朋友们，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看看谁是答对问题的我们的幸运观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照一张啊。朋友们，这里面你看啊，黄绮珊，包括赵传等等啊，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和喜爱的我们的歌手，来，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大家都已经开始互动了啊！你看，尾号是7937的朋友说啊，其实他是装的，<笑>您的回答答案啊，这个完全正确，恭喜你啊，获得了我们的签名照一张。随后呢，我们小编会和您取得联系啊，给您邮寄相应的这个我们的喜欢的明星啊，他的亲笔签名照片。好，那么这个时间段，朋友们，你们都抽的。 这个奖的结果怎么样啊？西宁小孩说得了3毛，没关系啊，1分钱也是爱啊，朋友们。虽然这次我们的这个抽奖可能，您的这个金额不是太高，但是呢，朋友们，您只要是天天来我们，微剧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到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当中来，您一定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88元红包的。好了，那么抽奖和互动环节先进行到这儿啊，朋友们可以继续没有完成抽奖的可以继续来抽奖。 我们继续来看精彩的剧集的内容。
6: 苗苗，你好啊，我是你陆叔叔，咱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送你的礼物，你喜不喜欢？

0: 会不会吓到他？经理，
1: 健康办财，办财寿，我又中奖了，
0: 好久不见，
1: 恭喜啊！这么幸运啊！

0: 青林，这段日子是我不好，等你和淼淼回家，我一定好好补偿你们。
1: 泪不想落下，那些幸福啊，让他
0: 把这个放这里。
2: 来，茄子，
3: 快追上叔叔！
0: 青林，等你回来看到我的改变，一定会很惊喜吧？
2: 哎，你怎么
4: 真好玩？
3: 都弄到脸上了。
4: 妈妈，是爸爸好几天不来找我们玩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呀？
5: 怎么会呢，暖暖？是爸爸。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
2: 我要当爸爸了！
3: 不笑了。
0: 哎呀，别生气了，淼淼不是还小吗？
1: 那不行，这么小就嚷嚷当别人的新娘，那长大以后还得了？不行，我得给园长打个电话，让他建一所只有小女孩的幼儿园。
0: 哎，你还真打呀？哎，你疯了？你给我
1: 不给？
0: 给我。

0: 暖暖了。
1: 阿宇，我不是故意来打扰你的。暖暖她发烧了，我带她去医院，她不肯去，吵着说要来见你。我也是没办法，所以就……
0: 是爸爸，我好难受呀。

0: 回来了。哎呀，淼淼，对不起，妈妈忘了，你今天只上半天课。
1: 没关系，妈妈，是陆叔叔接我回来的。
0: 师哥，师哥，您这是？
2: 大工程师，批准你居家办公，可没说不让你好好吃饭啊。
1: 谢谢陆叔叔，
0: 还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了有你了。
2: 你可是我们公司重金聘用的设计师，为你的生活保驾护航，是我这个总裁分内的工作。青林，
0: 嗯，
2: 有件事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你让我抹除了你跟绵绵的身份，还要延迟一周的旅游计划？
0: 石月很谨慎，虽然抹除了信息，但是他想在短时间找到我们也是很容易的事。7天时间足够抹掉我们的信息，但可能是我想多了，我不回去可能正如他所愿吧。

0: 清离和淼淼今天回来，在他们回来之前，你们必须搬走。知道了。石爸爸，妈妈，石爸爸为什么不留我们？是不是清离阿姨和石淼淼回来，他就不要我们了？
1: 不会的，暖暖。苏清离是不会回来的。来，躺下。

0: 这是姓黎的手机，谁在给他发消息？
1: 失忆的事情，难道姓黎他？我会离开，但是我要的。
0: 江源，你敢耍我？
2: 暖暖乖，一会儿啊，等苏清离和石淼淼回来，看到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气疯。到时候，你石爸爸就会跟他们分开，我们就可以永远待在这里了。以后啊，你就是石家的千金，我就是石家的夫人了。我们就能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了。
3: 那
4: 这个亲子教育，
2: 他们会离开石爸爸吗？
4: 简直了！
2: 你清离阿姨啊，自诩清高，眼里是容不下沙子的。石宇在他心里早就已经脏了，他们是不可能再有机会在一起了。他唯一的选择。 只有我，阿宇，
0: 石爸爸，暖暖，你不是说你想出去玩吗？你去吧，我和石爸爸有话要说。
2: 阿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0: 解释。 我倒要听听你想要怎么解释。阿宇，当初是我念旧情，可怜你被前夫家暴，才把你接到怀城，给了你房子、钱，你想要的一切。可你呢？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啊！把这个贱人用过的东西给我拿去烧了，我不想等青离回来脏了他的眼睛。
2: 阿宇，阿宇。
0: 我不准你这么叫我，你不配。当初是我们说好了，为过去没有圆满的感情画个句号，弥补一下遗憾而已。可你为什么要拆散我的家庭？
2: 因为我爱你，我不想和你结束。要不是当时赌气跟你分手，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是我，
0: 暖暖，
2: 她应该是你的女儿。
0: 爱我？哼，你爱的是我的身份，我的地位。
2: 当初石家局势动荡，你各种找茬跟我闹分手，最后跑到国外找你那个有钱的前夫，你追到我傻吗？
0: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重温旧情？
2: 我说过，我只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寻找一时的刺激。我以为，给够你所有的钱，你就会得到满足。你这个贪得无厌的贱人，竟然敢伤害我的家人！
0: 阿宇，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2: 我跟青离打电话解释清楚好不好？打完了吗？轮到我了。
0: 林助理，打电话给江源的情妇，告诉他，我知道江源在哪。
2: 我不要，我不要，我还没有正式跟他离婚。他要是知道我在哪儿。
0: 他一定会打死我的！还不是你咎由自取！
2: 石宇，你不要这样，我求你了，你饶了我吧！我不敢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来伤害经理，但是我真的爱你。
0: 我宁愿从你口中说，接近我是为了我的身份、我的钱，我也不想从你口中说出虚伪的爱。所有人都可以说爱，但是唯独你江源不配。
2: 那你呢？
0: 算什么好东西？为了追求刺激，假装失忆，和自己的前女友旧情复燃，这种肮脏的行为，你算配得上是爱吗？你所谓的爱，也只是感动你自己而已。<笑>
2: 你说你不爱我，却把我和暖暖捧在手里，处处关心和呵护。你说你爱你老婆。 却用一个蹩脚到一眼就能看穿的理由伤害自己的亲生女儿，石宇，你说你蠢不蠢？
0: 你闭嘴！

0: 为你瞒得很好吗？今天就算没有我的出现，苏庆礼也不会回来。
1: 不可能。喂，
2: 施总，夫人和小姐的信息在系统中被删除了。之前订的那家旅行团我也找人查证过了，夫人和小姐并没有去。
1: 快说，你把秋离藏去哪儿了？
0: 诗雨，这就是你的报应。
1: 来人，把这个疯女人给我带走。
0: 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
1: 不可能，秋离不会离开我的，喵喵也不会。对了，他们留给我一个礼盒，里面肯定有线索让我去找他。

0: 不允许你在我的世界里面消失，就算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
1: 苗苗要快快长大，保护妈妈，让妈妈越来越开心。
2: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苗苗，吹蜡烛吧。哇哦！祝苗苗生日快乐！
1: 妈妈，我还想要你和陆叔叔一起亲苗苗一下。
0: 好啊。
1: 妈妈，快点嘛！

0: 孩子。
1: 南淼不能乱开这种玩笑。这么晚了，谁啊？
2: 青离，我终于找到你了。我知道错了，
1: 放开！
2: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
0: 三个月他怎么能找到呢？啊！
2: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接淼淼放学回家，家里面都摆满你喜欢的东西。我真的知道错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他是谁？他是谁？
5: 石总既然千辛万苦的来了，进我们家坐坐。
1: 怎么？记忆恢复了，来找我们母女报喜了。
2: 青离，我是一时装的，我不该骗你。是江悠跟我说他过得有多不如意，想在出国之前给暖暖留点美好的回忆。我于心不忍救
1: 你。不忍心？你对江源不忍心就可以肆无忌惮伤害我跟淼淼吗？淼淼出车祸命悬一线的时候，你选择救的是江源的女儿。淼淼生病你不闻不问，还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让她道歉。
2: 你这个小女孩怎么这么恶毒，还给暖暖道歉？
1: 诗雨，你自欺欺人，假装失忆脚踏两只船，

0: 我们结婚那么多年了。
1: 爸爸知道错了，能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吗？嗯，你是暖暖的爸爸，你不认苗苗，苗苗也不会再认你了。有爸爸。
2: 要知现在何必当初。
0: 苗苗，你怎么能叫他爸爸？
3: 你们已经离婚了，别再纠缠。算个什么东西！我的家事你也敢管？
4: 就凭我暗恋了苏青离7年，要不是被你这个垃圾抢先一步站在他身边的人，应该是我。没错，就是你看到的这样子，以后不要来纠缠我们了，赶紧滚！

0: 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师哥，我才刚离婚，这个事我可能需要慢慢考虑一下。
0: 你不用着急回答我，我等了你七年，不在乎这一时半刻。
1: 谢谢。
0: 经理，我。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你让我见一下淼淼呗，毕竟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1: 下午三点，我带淼淼去公园，你见见她，仅此一次。
0: 好。
4: 阿宇，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
5: 我的天哪，
4: 我前夫已经跟我离婚了，我和暖暖现在只有你了。
5: 哎呀，这个剧设计的简直了。
1: 你去旁边玩会儿，妈妈一会儿找你。嗯，
5: 那就这么着吧。
4: 就知道你不会赶我走的。心里姐，
1: 石宇，你让我带淼淼来公园，就是为了看你们秀恩爱是吗？你把我跟淼淼当什么了？
3: 经理，是他跑过来找我来了，
5: 这怎么都解释不清啊。
4: 经理姐，你怎么能打人呢？他特意来看你，女人嫉妒心可不能太强。
1: 这一巴掌我是替淼淼打，你要让你的女儿当绿茶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该让你的女儿欺负我的女儿。还有这一巴掌，这一巴掌是替你爸妈打的，知三当三，恬不知耻。
3: 经理，我之前已经把他送走了，我保证以后不会让他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
1: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会再问，淼淼更不会再问。
3: 竟敢还在经理面前撒野，看来是我之前对你太过宽容了。
4: 阿宇，
6: 妈妈，是不是我们以后就没有家住了呀？
4: 不会的，暖暖，

0: 身边现在只有我了。只要我哭一哭，你石爸爸就会乖乖回来。来吧，
1: 江小姐，石总让你立刻从这搬出去。啊，
0: 怎么可能，这房子是石宇送给我和暖暖住的，他答应过的。你们不能赶我走。
1: 你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小三，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是吧？石总吩咐了，之前送你的所有东西全部带走，一分一毫都别想带回去，把这些都给我装起来。

0: 醒醒，楠楠，你别吓妈妈，楠楠，我求你了，楠楠，快醒醒，楠楠。阿宇，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连住的地方都被你收回了，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1: 我只是让一切回到了正轨，一切本该如此。
0: 什么意思啊？石太太的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我的，要不是当年那些阴差阳错，哪能落得到苏经理？你之前说过的，要是让你再选一次，你会抛下一切来选我，你忘了吗？
1: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不会再如失你，更不会背叛经理，更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妻女。过去的错误我会一一弥补，而你不应该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0: 你这么说，你对得起我吗？是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初恋，要跟我一起弥补遗憾的。
1: 江源，对你，我只不过有一丝遗憾，但是我从未爱过你。你走吧。

0: 暖暖怎么了？暖暖，暖暖，医生，我女儿她怎么样了？
1: 重度哮喘症，引发的心力衰竭，这是病危通知书，麻烦签一下字。
0: 我求你了，医生，你救救她，她才6岁，你一定要救救她，她还小。
1: 我们会尽力的。

0: 快起来，别受再地上。我给暖暖找了最好的专家，他一定会没事的。
1: 诗雨，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你是关心我们的，对不对？我怎么会抛下你们呢？我的世界里面只有你们。以后我会给你们最好的，我们就是一家人。
2: 到底是谁啊？这回是真失忆了。他又在装失忆。
3: 嫂子，宇哥这回是真失忆了，是因为头部受了撞击，淤血压迫神经导致的，这报告可假不了。妈妈，爸爸又把我们忘了吗？哼。
2: 那他以后还有可能恢复吗？这个要看淤血消散的速度。
1: 医学上也说不准，也有的人可能终身都不能恢复。嗯，这倒也好，失忆了图个清静啊。
2: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大象剧场。我知道。
2: 失忆是那会儿可能是风湿，所以你要回去照顾他，我也能理解。
3: 我会继续等你的。
2: 如果他真的失忆的话，
3: 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求婚呢？
2: 庆离，你说什么？你是真的吗？
3: 那当我没说过。
2: 不不不，等等。

0: 千林，我知道我现在向你求婚有一种趁人之危的卑鄙感，但是我爱你，我知道你不愿意依附男人，所以我想告诉你，你嫁给我以后，你不仅仅只是我的太太，你还是苏千林，我会尽我所能把你推到更高的位置。千林，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我愿意。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朋友们，我们后台的这个信息呢，现在已经是查到了今天，抽得88元红包的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啊，我们恭喜他。这个观众的因为一串数字啊，朋友们，他的尾号是22261981322226。这位朋友，你在哪里啊？88元的大奖已经出了，来，朋友们，我们再一次恭喜他。每天晚上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啊，这个最大的金额呢是88元，还有其他的一些不等金额的红包啊，朋友们都有很大的几率来中奖，只要是陪着我们大伙儿一起来看剧。啊，我们的今天晚上的这个剧呢，
3: 欢迎各位参加苏女士和陆先生的婚礼。
2: 啊，我们
3: 听说新郎为了这场婚礼
2: 筹备了
3: 7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大象
2: 新闻客户端诞生。
0: 我等这一天，等了7年。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心动了，所以，我总是偷偷在路口，无数次系鞋带，只为能够恰好遇到你。我每天半夜都会复习你的专业课，就为了能够会你不会的题。千林，过去了7年，我每一次的努力都是为了能与你并肩站在一起。
3: 校服到婚纱，青涩暗恋到佳偶天成，这一路不容易。下面进入新婚誓词，陆昭南先生。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娶苏青林女士吗？
0: 我愿意。
3: 苏青林女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疾病，你愿意嫁给陆昭南先生吗？石总，
2: 哎呦，我还在这想会不会有插曲，没想到还真来了啊。
1: 我愿意。
0: 他怎么来了？
1: 算了，他都失业了，他要看就让他看吧。
0: 石总，您是不是想起什么？
4: 我只是看着这一对新人很幸福，想去祝福一下。
3: 接下来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老公，我怀孕了。
1: 你怀孕了？

哇，风止一夜平啊，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啊。在这首啊有点令人惋惜的一个结局当中呢，我们结束了今天的看剧啊。那么这部剧呢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讲的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一个情感大戏。朋友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原型，但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呢，我们应该是也听说过也见过啊。其实就像这枚婚戒一样，是一生的承诺啊。当我们戴上它的那一刻，我觉得应该男女主人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男女主角都应该把他的这份庄重啊与尊严贯穿整个一生。好，那么今天这部剧就带着大家看到这儿。我看到这个公屏上呢，好多的朋友们正在发表这个评论哈。首先是很多朋友们说期待这个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也看到了很多的幸运的观众啊，也跟着这个剧情在起伏跌宕的这样的一个剧情在进行讨论议论。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参与了我们在线的互动，当然也有很多的幸运观众。今天晚上还开出了一个88元的红包大奖，我们也再次恭喜啊，这位尾号是2226的朋友哈、这个88元的大奖啊收入囊中，这也是我们大象的福利，朋友们。其实说到我们大象的福利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一波接着一波哈。在本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三重王炸的福利，包括好戏大家看到了啊，还有红包，还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明星的签名照，全部给各位安排到位。如果您错过了，真的是非常可惜，感觉就错过了1亿哈。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周给大家送出的福利内容。第一重呢，就是4部精品剧的联播，可以说是天天有精彩，天天有好剧。从本周开始呢，4部顶流的短剧轮番上线。今天大伙儿看到的这部呢是《风止一夜平》啊，这也是一个情感大戏。另外呢，之前还给大家播过《猫鼠游戏》啊，也是一个高能的悬疑开场大剧。另外呢，还有这个断线的风筝啊，是催泪现实像，还有厉先生有人冒充你太太，是一个高田霸总的爽剧啊。剧情可以说给大伙儿安排的是既紧凑也不拖沓，追剧呢让您根本就停不下来。其实熟悉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大象看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插广告，只插红包，也只插这个抽奖的礼物。因此呢，朋友们哈、这个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新闻的平台。第二重的礼物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些明星的签名照，这些呢就在我手里面的照片，朋友们您是不是很期待呢？这些都是我们一线的人气艺人啊亲笔签名的照片，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今天呢就有一位幸运的观众抽得了我们的一位啊这个奖品啊，抽得了一张我们的签名照，我们也祝贺他。其实每一张照片呢都是我们明星的亲笔签名，所以说就备显珍贵，这也是这些明星们和我们大象之间的一份情谊。现在呢，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只要您认真的看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呢，就有机会直接的把这些奖品带回家。

0: 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哈，每天追剧的朋友们，每天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每天参与我们互动答题抽奖的朋友们哈，一定要紧跟我们的节奏，手慢真的就没有了。第三重红包呢，就是我们的福利继续宠粉红包。老粉大家都知道，我们大洋剧场的宠粉从来不玩虚的，每天都有红包啊。这个88元的天选红包，今天呢也给大家展示了一位幸运观众哈。那么看剧就能抽，幸运不用说不定啊，这个下就是明天啊，我们晚上这个幸运儿就是您了。我们这周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剧搭子啊，这个评选，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点开第一项当中。往下滑，这里面呢是我们在上一周当中坐在我旁边这个位置上啊，我们请了请了七位剧搭子，这是他们的名字还有所在的院校啊。这个如果是您喜欢其中的哪位剧搭子，请为他投上支持的一票。您的这一票呢，不仅是可以给他带来返场的机会，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抽奖的机会，让我们一起为喜欢的搭档一起来打call。所以说也请大家呢锁定我们大象剧场，可以说是好剧不断，福利不停啊。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边可以欣赏这些起伏跌宕的剧情，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抽奖拿红包，另外呢也可以赢得我们的剧情的签名照哈。所以说福利满满，快乐拉满。也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在下一周，也就是当这些明星的签名照送完之后呢，下一周我们依然会有签名照片赠出啊。这个签名照片呢，我想朋友们也就更期待了，是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大象新闻主播我们的签名照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啊我们的大象新闻。平时在我们的手机端，大家通过互动啊，通过观看我们的电视节目才能看到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可以来到您的身边了。拿着我们的签名照片啊，这个通过哪位幸运观众看我们的剧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份幸运，答题成功啊，我们就可以赢得照片。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的手机刚才也是同步的那个播出了啊，我们的大象剧场又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看的这个剧叫做《断线的风筝》。那在我们看剧的之前呢，还是要 Q 一下我们的小伙伴，赶快打开我们大象剧场，登录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搜索大象剧场，然后进入到主页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还有好消息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活动依然还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答问题拿明星的签名照。今天我们有很多位明星的签名照在金华的这个手中啊，但是金华今天指定一张吧，就是我们这位明星的照片，小帅哥送给大家。这是胡夏哈，然后我们来把这张签名照送给我们直播间

0: 第一位回答正确答案问题的这位小伙伴啊，咱们一会儿可以一起互动起来，看看我们看去断线的风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道题答对了。那我们一边看，一会儿我出题，好不好？我们今天陪伴的时间有一个多小时呢，咱们一边看，然后一边来感受断句的魅力，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的大象剧场看剧的整个活动当中，而且大家依然还可以抽红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看剧，然后静华陪大家也认认真真的看剧。那我们先走进我们的剧场吧。
1: 钱我只借三天，到期你可以直接查封拍卖。
2: 他这是做了什么？你要让他家破人亡？
1: 他们一家还有小兰，害死了我的女儿。
3: 王姐，你今天火气这么大，
0: 真突然觉得有一点点悬疑的感觉，
4: 还不是我那儿媳妇儿整天吃我儿子。
0: 我也希望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大象剧场看我们的这个短剧，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常精良的这样的短剧，然后送给大家。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短剧很不错，断线的风筝它以一种悬疑的这样的状态打开了整个剧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是我，我是一个恐高的人，
4: 谁钱货跟他们一样，迟早是要嫁人的。
0: 我如果去表演一个这样的悬空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我都要蒙圈了。咱们大家可以一起互动一下，我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然后一起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短剧。你平时都看什么样的短剧呢？
4: 说，有阅历就够了。
0: 或者是此时此刻和静华一起来看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短剧。我们直播间的小四宝说怕是不是跟我一样，
4: 就不能抛头露面，就得传宗接代，多子多福。
0: 静华同学的小迷妹，大象剧场品乐茶剧，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剧场，一起互动起来哈。
5: 哎，等等，你们是不是听到有什么声音啊？
0: 天哪，
4: 能有什么声音啊？继续继续。
6: 我们那时候啊，想生还没那条件呢。
5: 就是，你说都不生，你后咋整哦？
4: 他敢，
0: 命悬一线。
4: 天了他，不能生，给我滚！我们老张家可不能收那种不能生儿子的儿媳妇儿。
5: 你们家张伟郎同意吗？我看他们小两口感情挺好的。
0: 恶婆婆吧，
4: 再好。
0: 就是他们特别的脸谱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他给到的这个推的这个大进阶，让我们感觉到
4: 有什么事儿啊，小孩子闹肚子睡一觉就好了。
7: 是谁家的孩子还给我的家的？
8: 妈，月月出事了。
4: 月月在家睡觉呢，好好的呢，能有啥事儿啊？
8: 若曦给你打了十几通电话，一直在占线。
0: 晚上好，晚上好。
4: 有事儿知道找我了，叫魂呢，我偏把你给拉黑了。治治你的臭毛病，臭毛病，臭毛病。
8: 若曦说小区群里说有孩子坠楼了，看着像月月，我这不是赶紧问问您？
4: 好啊，我就知道他那疑神疑鬼的老毛病又犯了，之前就这样，嫌我带孩子不科学不卫生。哎，你说他这么能，他干嘛不自己带孩子呢？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来给你们带孩子还带成仇人了不是吗？哎呀
8: 妈，若曦他不是那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直播间有男生啊，男生如果你
4: 都是这么长大的，你看你这不是好好的，
0: 自己的这个妻子发生争执的时候，
4: 我能害你不成？
0: 在生活的观念当中，育儿的观念当中，有一些不太匹配的时候，
4: 生两个大胖小子，
0: 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合适佬呢？还是不管不问呢？还是有更好的方法呢？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4: 我糊了。
8: 旁边什么声音？
4: 没什么，没什么。哎，妈是说锅上做的汤糊了。哎，挂了，挂了。哦，糊了，糊了，你这也糊了。
9: 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这家长怎么当的？
10: 120到了吗？
9: 还没人管吗？再晚恐怕孩子就保不住了。
10: 喂，老公，妈怎么不接电话呀？月月到底有没有事啊？
8: 放心吧，月月睡觉呢，妈估计是怕打扰月月，所以没有接电话。我刚打过了，没什么事儿，就别操心了，赶紧上班啊。
10: 老公，
0: 好吓

0: 是的，
1: 我们还是请个保姆吧。妈那脾气你也知道，说什么她都不听。我真害怕，万一出了什么事儿，后悔都来不及。
2: 哎呀，能出什么事儿？
1: 你忘了上次？
3: 奶奶，我疼。
4: 哎，月月，把这肉肉吃了，哎，就好了啊。
1: 妈，你给月月吃什么呢？
4: 啊，哎呀，没什么，这不我熬了三天的大骨头。
1: 你怎么又把嚼过的肉喂给月月呀？
4: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样不干净不卫生，小孩子抵抗力差。
3: 妈妈，
1: 怎么干这么多啊？
4: 那着凉了，我给他多盖点被子，发发汗就好了。
0: 这个微短剧，今天我们这个时拍的还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挺接近的。不知道你们就是在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如果已经成过家的，或者
4: 小毛病，去什么医院呀？就我们家丫头金贵呀！
1: 孩子送到医院了才知道，都烧到40度了。
0: 就是大家处理的这种方式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老人的他的有一些观念，可能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传习下来、传承下来的，他们觉得是好的。但是你是经过就是现代的这种思维育儿的理念的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学习吧，然后就是和他们之前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碰撞难免就会很多。成家的朋友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
5: 不知道哪儿的乡巴佬，一个劲儿的按喇叭，吵死了。
0: 单独听双方的念叨，然后就是和稀泥。云海特别有经验啊，那我得说媳妇儿，干嘛要说我妈妈？你看每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都不一样
2: 了。我正愁没办法。
0: 那如果错的方式，错的一方不是你媳妇儿怎么办？生活信号。
5: 咱们俩就住在他隔壁，他会不会崩溃呀、啊？我就觉得好刺激、啊、
0: 和稀泥最不能解决方法，最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方法。
5: 啥、啊、
4: 也不知道。其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生活信号，你是一位男士对吗？媳妇儿是外人，妈妈才是最亲的人。那其他的小伙伴也点评一下，看看我们这位朋友他所这样说的话你是否认同呢？
1: 妈妈在，妈妈在，妈妈抱，妈妈抱。
0: 这是个恶婆婆，确实不好惹。左哄哄，右哄哄，活
1: 稀泥。求着呢，求着呢。月月别怕，别怕，妈妈在呢，月月。
0: 亲爱的朋友，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已经播放了8分钟啊。今天播的叫断线的风筝，我觉得还是挺源于我们真实生活当中的一种状态的。我们每天晚上的19:30都会如约和大家相见，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微短剧。有的短剧啊就是可能比较雷，但是有很多短剧它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还拍得很接近我们的生活，也能给我们以生活的这样的提炼和学习的方式，希望和大家共同分享。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这是我残疾的心声，你要死啊！你眼瞎呀？你叫死人呐、啊？你敢撞我车？我告诉你，赶快赔钱，没有10万，你今天别想走。
6: 你怎么打人呢、啊？
1: 现在这个时代
0: 我有点认同了。
1: 你撞了我，你还撞出一副和我神经一样，你给谁看呢、啊、
6: 明明是你撞的我，我已经刹车停下来了，
0: 还被 Q 了，
6: 你还加油门闯过来，现在反咬一口说我撞了你。
0: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问题出来了、哦、大家注意看剧。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
1: 你看到我就会给我让条路吗？
6: 这就两条道，我上哪儿、啊、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一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6: 这可是救护车呢，
0: 到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
1: 救护车你就能撞我了。
0: 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这个问题出来了，男主后悔了吗？
1: 哟，
0: 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后悔他的整个的处理的方式、沟通的方式？
1: 现在落到老娘手里了吧？
0: 云海，我觉得你可以和这个男主
1: 等不了了，求求你共情一下吗？小姐，你这个人有没有素质？你叫谁小姐、啊？你才小姐！
6: 你怎么这样、啊？你这个人！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太着急了，我求求您了，我女儿真的耽搁不了，您把车挪一下。
0: 钱多多你好，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不知道钱多多你。

0: 你有没有成家
1: 给我磕三个头。
0: 你如果成家的话，
2: 这么欺负人啊，
0: 如果当你的妻子和你的母亲产生了育儿的教育理念上的不同碰撞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3: 我给你跪下了。
0: 小王哥呢？
3: 把车挪开，让我们过去吧，好不好？真的等不了了。
0: 那我们期待一下，期待一下，看看这个男主到底会不会后悔。
1: 没有十万，今天谁都别想走。
3: 就算今天我老子来了，今天也都别想从这儿过去。
4: 这人怎么这样？
5: 就是，这人命关天呢，这。
1: 今天我让你是，
0: 你看所有人都说这是命关天，
3: 然后这个少拿那些大道理这位这位，
0: 其实就是在剧本的创作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个突然出现的角色去打破
1: 你
0: 已经有这种瓶颈，
1: 像你这种穷乡
0: 下，然后让这个剧高潮迭起。
1: 就是浪费。
6: 姑娘，他这是讹你啊，就那么一点点漆让你赔十万，咋不去抢呢？
2: 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我就不信等警察来了他还能这么嚣张。
7: 好啊，你们就去报警呗，反正我有的是时间，咱们就慢慢等警察来处理，怎么处理我都认。
1: 我多的是时间，你有吗？
3: 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不会放过你的。
8: 你怎么了？真没事吧？
1: 怎么这么像我老公张伟的事？
3: 老公，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
0: 我们有朋友说了，
9: 时间来不及了，
0: 阻挡救护车要负法律责任的。是的，在人命关天的这个时候，然后他出现这样的，这个处理方式的时候，他确实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3: 我车被撞了，额头还出血了。不要睡啊，月月。
10: 妈妈，我好
3: 困。妈妈加油，不要睡啊，月月。妈妈加油。
0: 觉得这个小朋友演得特别好，

0: 怎么了？
1: 你看我来医院，你还心不在焉呢。哎呦，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可以分享到你的各种圈。
0: 我现在正在升职的关键时刻，这公司每天太多事儿了。
2: 那晚上就帮你好好庆祝一下，祝贺你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
0: 好，没问题啊。喂，老婆，怎么了？你怎么
3: 哭了？喜俊，有什么事吗？
4: 你回来没？
1: 感谢清华直播间的朋友啊，一手一个手机，一个手机看我们大象新闻的这个短剧，一个手机看我们的直播是吗？
0: 你也知道，现在是我升职的最重要的时机，这外头好多双眼睛盯着我，那我不得忍住吗？
1: 对，都有谁在啊？老粉扣个一。有没有老朋友来到我们的
0: 到总
1: 剧场？
3: 那个
1: 一起和我们看剧呢？
3: 帮我拿下那个文件啊！
0: 到时候
1: 有老粉儿，我们有6145升的老粉儿，
0: 升两，
1: 平时任性，
0: 好不好？
1: 但关键是
0: 行了，
1: 要分轻重缓急。
0: 我跟你说啊，马上要开会了，你就在家好好学，等我下班给你月月带小蛋糕回去啊。
3: 行，挂了。
5: 妈，他跟着你委屈，我跟着你我就不委屈是吧？
0: 哎呦，你这话说的委屈啊，都委屈。不过你最委屈。之前你说想要那个30万的包，对不对？咱们现在把这个小伤口看完，立马就去买，成不？
5: 还有那个镯子。
0: 哎呦，知道，通通打包带走。
5: 这差不多。那我们看完医生，晚上就早点回家，帮你庆功。
0: 哎呦，没问题，没问题。

0: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
1: 您同意的话，
0: 镜花水月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戏短情长。
2: 救救哎呀，
0: 谢谢我的小迷妹，
2: 救救救救
0: 这句话真好。
1: 您放心，
0: 方寸戏台演绎人间百态，镜花水月皆是世间冷暖。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戏短情长。啊，我知道我们小迷妹其实平时也会写很多很多东西，甚至也会写一些剧。欢迎你给我们投稿啊！
1: 我建议你们家属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
0: 这个爸爸好坏，如果他是这样的就不要他，没有责任感是不是？
2: 张伟，
3: 怎么了老婆？
2: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
0: 对家没有爱，
2: 马上来急诊就手术室。
0: 孩子没有爱，
4: 是妈出什么事了吗？还是月月，
3: 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跑到医院了？
4: 你跟踪我？
2: 我现在没空跟你陪着。月月从楼上摔下来了，摔得很严重，医生说做好两手准备，赶快过来，月月想见你，赶快给我过来。
4: 老婆，是不是又疑神疑鬼了？啊，我都说了，我最爱的只有你。
2: 张伟，你赶快给我过来！
4: 你就别疑神疑鬼了。我知道，你那个工资一个月没多少，
0: 啊，这是典型的渣男，看得真是
4: 专心的在家带月月，到时候吧，我们两个再生个二胎，啊。知道，我现在工资不
0: 多。对，我们向小鱼也说了，静华同学的小迷妹呀、啊，这实力可以写画本了，拍剧了呀。
4: 我的工资涨上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买。
0: 短剧也能拍出深度与内涵，大象剧场不仅有爽点，更有让人回味的暖心内核。对，我一个平时不看短剧的，现在看起入迷了。谢谢我们用户2028。和静华和我们大象剧场一起看微短剧。
3: 老婆，这样我每个月给你上交3000好不好？妈大你也知道。
4: 行了老婆，老婆
3: 老婆，你没事吧老婆？
2: 那怎么又你谁呀、啊、
5: 你好打扰一下，楼下有个小孩掉下来了，那孩子就是你家小孩。
2: 怎么说话？我家孩子好好的，能不能快点？你家孩子才掉下来，真是扫兴。
6: 月月，月月，
2: 这小孩子怎么回事？你这么凶？
0: 真是一声叹息呀、啊。看短剧，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刚刚来到静华直播间的朋友啊，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到大象剧场陪静华一起看剧啊。
7: 祝你生日快乐！
0: 因为静华开始看短剧了，哎呀，感谢这样的宠爱啊，谢谢我们家的粉丝。短剧挺好看的，是的，生命在继续，生命在继续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
2: 妈妈带你去买公主裙，妈妈陪你玩滑滑梯，妈妈陪你玩冷冰冲小街舞。别睡了，月月，别睡了。这
8: 是从新疆发来拉过来的，听说孩子是奶奶带的，说是医院都没问，孩子他爸
9: 不知道，大概是死了。
2: 老公，你怎么走了？
10: 阿伟哥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不行，我得
2: 找办法。
11: 喂妈。
10: 儿子，月月不见了。
2: 张伟，我知道你现在就在医院，立刻马上来急诊去手术室。
8: 现在打电话从新花园拉过来的。
4: 孩子叫什么？是不是叫月月？
2: 我不知道啊，你问他呀。我说没事吧？
4: 杏花园。

0: 主什么时候手撕渣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就
1: 我跟你告诉我，那个小马现在在哪？
0: 我的个苍天！
2: 不是还没确定吗？你在问我阿姨。
3: 爸，孩子，都楼
0: 谁看谁憋气，我都觉得现在五脏六腑要气炸了。对，宝宝没有了，就是刚才显示的是应该已经是。
1: 月月呢？月月在哪？说月月好好的吗？月月呢？
0: 这一巴掌，
2: 月月，你知不知道月月一直在等爸爸？你知不知道他在等？
0: 不够，不够足以
2: 什么？
0: 解恨！
2: 这个杀人犯，杀人犯你！你神经病吧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0: 这是一个母亲呢。
1: 行了，你冷静一点，你看看这是医院，现在最重要的是去看月月怎么样了，去看月月。
2: 这就是你说的假的，啊？
1: 你听我给你解释，我好，你先冷静，我们好好讲。
2: 我们没有月月了。
0: 这几天还把之前的回放看了，主要是对
2: 我们的
0: 短剧没有广告，大家可以特别爽的从头一直看到尾。
1: 这不是好好的，怎么会没了呢？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是骗我的。
0: 打得好，打得不够。
2: 你救我吧，你这个好妈！救我，你这个好助理！你救我吧，大妈！
4: 你居然还在这儿杵着！你怎么当妈的？快带我去看我孙女！
2: 你哪要找个别人的？你为什么从楼上掉下来？你有什么要见面的关系？你知不知道是善意吗？善意吗？我让他给你放过来！
4: 没有见你了，你媳妇要杀死你了！
1: 月，这是我妈。
0: 我想问袁海还在吗？就是你如果此时此刻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剧情的推进啊，就是和你刚才
2: 就是你妈她害死了我女儿
0: 说的那句话，
4: 不过是睡了一会儿觉，谁让那丫头不听话，
0: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
4: 窗户骗
0: 我，我就觉得是你们的一种显现，是完全把你们刚才的回答和你们的这种认知或者是看待事情解决事情的方式完全展现出来了。
2: 好好照顾她，有没有告诉你丫头没有封装
0: 出生三天不过一夕之遥，深夜追剧首选大象剧场，精神世界的绝美不
1: 计。哎呀，
0: 比起我们小迷妹，我们小迷妹这文采简直了，
1: 我现在回去
0: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2: 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4: 哎，怎么没用了？
2: 有什么用？
4: 怎么没用了？你们抓紧时间把二胎生了，生男娃，到时候还在那个房子，我们把它拆了，哎，重新装一遍。
2: 不是，
0: 再 cue 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这个剧今天晚上
4: 不生，
0: 你凭什么不生？男主后悔了吗？
2: 我不是，成为。连是个人呢
4: ，你不就是想逼死我，给你那个死丫头偿命吗？
5: 哎呀，老头子，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我带走，留我在这世上受苦？
0: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样的这种亲情的这种捆绑。
6: 哎，你没事吧？你
5: 我没事，我死了算了。妈，
1: 你说什么胡话呢？不舒服，我带你去看医生。走。
2: 我去死，你就该死。
0: 对，
2: 你该死。
0: 在应用商店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 APP 搜大象新闻 APP， 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搜，就是首页搜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剧叫《断线的风筝》，就可以实时的看了，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实时的看了。

这样，我现在带您去看医生啊。老婆，你在这儿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回来找你。

0: 世间故事都是人间因果，痛苦光阴却也动人心魄。大象剧场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与力量，对，其实我们在这里可能会看得到自己的人生，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有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1: 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2: 如果你真的用心，
0: 对，今天晚上陪大家一起看我们的大象剧场，
1: 到底在干什么？
0: 今天迫播新闻。
2: 陪大家一起看剧，一个人在医院身边离不了人，我这几天当然在医院呢。你别告诉我，看不出来你妈在装病。过分了，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妈呢？月月再怎么说也是我妈的亲孙女，她装病能有什么好处？
3: 好处？要我说呀，还是阿姨您厉害，把您儿子呀培养的那么优秀，对您呢就孝顺。<笑>要不怎么说养儿防老？ 这女人呀，就得生儿子，可千万别学了。用好茶酿好酒，
4: 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是不是看得特别难过？这死了，所以需要力量。你儿媳妇呀，这不是明摆着给您了。
0: 女主应该让伟
5: 哥
0: 让他上位，最后让他们都后悔，这才是最好的惩罚。
5: 明摆着适合我儿子有情况呀。
2: 小兰呀，把苹果放下，放下。
0: 起来，起来！怎么了，阿姨？
2: 偷背点。哎，对对，转个身。哎呦喂，瞧这胸大屁股大的，一看就是好生养，能生儿子的料。
5: 是若曦不愿意生，哼，有的是人比我儿子生。
0: 可以看到姐的怒火，姐要是在里面，非得收拾了这帮人。
2: 给阿姨偷背点。
5: 得有你们撑腰呀，没有你们撑腰，
2: 不行呀，我这没名没分的呀。 跟着阿伟哥很久了，好，好，好，哎，好啊！阿姨，您的身体，我这身子板结实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跟我家阿伟在一起，求个名分呢？嗯，想，这就好办了。哎，阿姨跟你说啊。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是在到了20点，你到了那边，你可千万别。20点，一分。此时此刻，静华正在陪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我们看的剧叫《断线的风筝》。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刚才我们看了那么多内容之后，就觉得此时此刻什么都屋里烧东西，怎么可以这样呢？ 当然，我们一边看剧的时候啊，我们既为主人公惋惜和疼惜，同时，我们。

0: 一边别忘了，我们可以在今天进行抽奖。
1: 抽
0: 的奖就是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今天您回答正确，那胡夏的这张签名照，这是他的签名照哦，然后就由我们的小编会那个截出来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然后把这张签名照送出去，会在后台联系你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参与的这个红抢红包，老朋友都知道啊，但是也有可能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还有刚刚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这个红包怎么抢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首页，然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出大象剧场，然后在第一个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点这个红包之后，
1: 我当初就应该跟你一起走啊，
2: 不走了。
0: 哦，此时此刻我们还有上一趴的这个投票，就是我们上前两周嘛，我们上一周和大家进行了这个校园季，在这个校园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是我们的看戏剧搭子，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看剧，我们可以选择您喜欢的。喜欢的朋友，比方说我们的李宇轩，当时是我的剧搭子啊，我们助力一下，完成这个助力之后就可以进行。
3: 但是我妈再怎么说也是长辈，
0: 好，我现在可以，
3: 他能有什么坏心思？
0: 出来了，
1: 就是
0: 参与抽奖，
1: 有些人
0: 之后
1: 不是好人心
0: 呢。点中间，我们看看我们今天有没有好的运气呢？
2: 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是一家人。
0: 啊、差了那么一点点的好运气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一次不中，然后每天都可以来抽抽奖啊。
3: 妈，您先坐，没事吧？
0: 一个小游戏，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感受一下这种内心的愉悦感，因为看这个剧，今天看的这个剧，看得我们心里真的是生气啊。
2: 抱歉啊，
0: 别忘了回答我们的这个问题啊，男主后悔了吗？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他会不会后悔呢？
4: 你当初为了和张伟跟师傅师母断绝关系，我以为你俩会过得很好，没想到你俩居然……
2: 是啊，我也以为。
5: 刘希，怎么样？你爸妈怎么说？
6: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你清楚你和扎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所当时的生活习惯。
2: 安伟，抱歉啊，我。
5: 嗨，没事儿，只要你过得幸福、开心，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4: 我不能让你嫁给我之后。跟着我一起吃苦。
0: 怎么看剧？
5: 我家那个条件你知道。
0: NC, 下载在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5: 以后就别再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
7: 阿伟
0: 就可以找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实时的跟静华一起看剧了。
8: 还有这个，我特地到天桥底下买的，还热乎。
5: 真是。
8: 我走了，天桥。
0: 嗨，麦君鸿是我们的那个老朋友是吗？
2: 陈北天桥
0: 新主播，新鲜出炉的主播，上一周肯定没有看。那咱俩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咱们大象新闻的主持人陈静华，很高兴认识你。让我们一起来看剧吧。
2: 其实我早就该想到，他和他那个妈。
0: 一瓶一世界，一集一乾坤。大象剧场以微尘见大千，以戏短传情长。品尽江湖夜雨与人间烟火，来来来，格调高远，意韵悠长。
1: 快，
0: 男主不后悔才怪，真的是这样。
1: 是个丫头啊，
9: 一个丫头而已，白瞎我的鸡汤。
10: 妈，
11: 老婆，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妈呀，她就那样。哎，你看看咱们女儿多漂亮，像不像你？大大，啊，哎，老婆，你说，一个你加一个子，
0: 嗨，寒江孤影，
11: 好，
0: 想和我一起看的话，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搜大象剧场就可以和静华一起看剧了。我们今天这个剧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断线的风筝》，它其实能给我们很多的启迪啊。

0: 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此时是否已经成家，因为你可能未来都会面临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身边没有像我们剧当中那么集聚了那么多奇葩的事情和那么多的奇葩的情节，但是总是能够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有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做出更加理智、更加优秀的这样的一个解答的方案。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2: 妈，若曦已经离家出走好几天了。
0: 上周有几天忙就没有来，上周金华上了两天，哭的巨大。放假了，一起看剧。
1: 儿子都生不出来，
0: 欢迎欢迎。
1: 有什么用？
3: 妈，不好意思啊，跟你说，
1: 你还回来干什么？
3: 当然是处理点事。
0: 好，这样，请我们的那个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剧，我们和大家再聊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此时此刻，静华和大家一起看的我们的大象剧场的这个剧叫《断线的风筝》。真的，我觉得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是那个五脏六腑都要爆炸了，都要气炸了。它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微短剧啊，它都不是那种很精良或者是可以引发我们深思的这样的剧，一定会有非常精彩的剧可以提供给我们不同的情绪价值，提供给我们不同的人生哲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戏的人，然后其实也是在戏中感受我们的人生。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可以下载我们静华直播间的啊，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我们这个大象剧场。静华再教大家一下啊，这个具体的方式是什么呢？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怎么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在首页，这个首页的地方，好，我们把这个给到然后搜索，点搜索大象剧场，好，直接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了啊，然后还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进行评论。在看剧的同时，我们有两个环节是可以参与的。第一个环节就是一边看剧一边回答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男主后悔了吗？如果你答对了的话，我们今天会送上胡夏的签名照。我们的小编会在后台私信您，如果您回答正确了。然后第二个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点开这个红包，我们可以抽红包。来，比方说上面这个，这个抽红包就是我们在上一周，如果有老朋友的话是知道的，我们进行了校园季。校园季就是大学校园的青春，那个少男少女们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比方说现在他们都在还在参加着这个投票啊，这个投票还没有截止，还有两天的时间。你可以找到你想助力的人，然后助力这个上线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刚才因为静华向大家已经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的机会是已经用完了，但是如果此时此刻你是第一次点开这个红包，你可以参与进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快乐抽奖季，这是每天都可以参与的，非常的有意思。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就是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评论当中和我们互动。如果就是有的朋友互动的特别特别好的话，我们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惊喜送给大家。而且在这里也想和大家那个汇报一下，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啊，将会有一个新的展现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大象剧场的我们的主播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这个是叫，我看看我们新鲜出炉的，然后我给大家先透露一点点大象主播季。未来我们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能够走进我们大象剧场和我们进行互动。比方说我们说到这个大象主播剧，不一样的主播，我们会从下周一4月6号开始，每位一共是7位主播啊，每位主播会陪大家那个看两天剧。在这两天当中，如果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给他们投票的话，谁第一名的话还会有一定的奖，对这个主播会有一定的奖励。静华期待着大家可以到时候给静华投票。

0: 给自己先拉一波票。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告诉更多的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来一起看剧。因为我们大象剧场真的是准备了很多非常非常精良的这样的剧目，在这些剧目当中，我们看别人的人生，同时也仿佛在感受自己的人生。那这样吧，咱们唠叨了这么多，继续来看剧吧。
1: 月月来了，我也很伤心。
2: 月月没了，你不愿意进场，那我就自己来。
1: 我妈也说了，月月的事她也是无心的，你何必这样呢？
2: 好，就算你妈是无心的，那她什么都没有做。
0: 我们荷包蛋说真坏，是的。我们幺五四我也说有这样的人，只不过你没遇见。确实是。
2: 阿姨，说你，阿姨，忘了。
0: 谢谢我们亲爱的朋友对锦华的喜欢。
2: 阿姨，我找大师算过了，大师说是个男孩。
3: 男孩好啊，要我说，你跟沈若曦啊，就是属相不合。今天我做主，这离婚协议今天必须签了。
0: 比如去结束的时候，还可以给自己先拉拉票，说好嘞，
2: 张伟。
4: 不知道，不认识啊，
0: 都满脸出油了。

0: 没记错的话，你快要升职了吧？你说我要是天天闹，时时闹，
1: 百年修得同船渡，咱俩夫妻一场，不怕不怕。
0: 趁我还没改变，
2: 这个时候想起来，百年夫妻修得同船渡。之前做那些凹糟事儿的时候，他怎么没有想过？
0: 这里面闹嚷嚷的，发生什么了？
3: 说让我外面有人。
2: 小七说想要大红包。赶快抽一下，赶快
0: 定悬了吧，
2: 看看中了没有，一会儿回忆一下。
1: 你搅黄了我的升职仪式，现在还想让我净身出户，天真。
2: 好剧还是大象剧场，文化哪层种种种，
1: 我有的是时间陪你好。
2: 遥无期拔也很重，
1: 一直牢牢的盯着咱们两个人，不死心
0: 是吗？
4: 请问，说这么着急，需要去哪？
5: 说什么？
6: 简直告诉你，陆西要离婚。
5: 你呀，糊涂啊！
7: 要不是你闹着要和孩子断绝关系，这孩子他怎么会愿意回来呢？哎
5: 呀，这父母跟子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咱孩子。委屈啊！
7: 现在怎么办呢？
5: 还等什么？快！
2: 这是啥？
5: 你们回家。
2: 空空。
8: 这是。
2: 对，我们此时此刻是那个清华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大象剧场、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大象剧场看短剧。
9: 哎呀，你这前脚刚离婚，后脚就被催债啊！
2: 如果不想看有广告的这种短剧，
9: 啊、
2: 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来看剧啊，看微短剧，非常非常。
7: 幸亏我儿子
2: 优秀的，
7: 这个败家娘们离婚了。不然还连累了我儿子。
2: 现代
7: 我就说嘛，这女人就是扫把星，她不仅克别人，这狠起来连自己都克了。
9: 这么大金额还不上，还是得坐牢吧。
2: 思思妈妈说，
4: 这钱如果还不上，肯定是要进去。
2: 毫无悔意，父亲默然无担当。
5: 你背着我，欠这300万都干嘛了？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的事儿。哎，领导，你赶紧把他抓起来，最好给他判了那350年，把他枪毙了，那更好。
4: 沈小姐借着这个钱，是够做一阵子好的。不过，沈小姐用房产抵押，我们按照规矩被强制拍卖。只要补齐剩余的借款就可以了。
7: 哦，这房子拍卖呀、啊、那赶紧走赶紧走。哎，不过这房子可是凶宅，死过人的。
4: 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负责拍卖。
7: 那就赶紧拍吧，把这个贱人赶走。
2: 异世界捡垃圾，被修仙高人看中，待我飞升的，
9: 只要你跪下来，
2: 那你得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大象剧场搜一搜呢，看一看
9: 怎么样，免得你露宿街头，
2: 说不定就有了呢。
10: 谁说我女儿要露宿街头？
11: 沈天泽的女儿会稀罕你们石城的狗窝。
4: 天秀集团的董事长沈天泽，沈总，女儿，
7: 女儿，
2: 大象剧场把时间浓缩了，却把钱压得很长。剧虽短，却耐人寻
11: 味。父亲给你顶着，
2: 每一帧都像在写生活的诗，让人忍不住回头再品。
11: 不看在眼里。
7: 哎，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还区区300万？你女�儿每个月就靠3000块钱养活自己，别说300万了，30万都要不吃不喝，要10年才能攒够。
2: 女儿啊，是我们大象剧场吸引大家来的哈。
9: 妈，
2: 我们会对，我们会继续加油努力的。
9: 哎呀，你们别墨迹了，有300万，你们倒是拿出来呀！
7: 快把这一家子满口搭话的人抓起来。
11: 我女儿借了你多少？我来还。
0: 爸，这钱不用你掏，
7: 那让我们掏啊！笑话，恐怕那卡里没钱吧？
2: 军风，
0: 你们一家人还真是不知死活。你们不会以为银行要拍卖的是这套房子？
7: 什么？难不成你这个贱人在外面还有其他房产？
12: 我们拍卖的是1203。
9: 1203？
2: 新闻客户端哈。
9: 那不是隔壁的房子吗？
2: 一起看剧。
12: 对，
9: 不，你们肯定是搞错了，那个房子是我的，你们肯定是弄错了呀。
12: 没有错，我们拍卖的就是1203。
8: 是不是算计我？
0: 彼此彼此。
12: 哦，对了，还有一辆车牌号为08T5的车，写一起拍卖。
9: 啊！凭什么我的车也要被拍卖啊？
0: 你不会真以为写在你名下的就是你的了吧？
8: 老婆，我们之间好歹夫妻一场，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吧？
0: 夫妻一场？你是说你每个月给我3000，却给小三买30万？你给小三名下的房子就买在我隔壁？
8: 哇，这些都是可以做解释的。他呀，就是玩玩，是真心爱你的。
9: 听见了吗？
2: 一家三口都在这儿看短剧呢。
8: 给我一次，
2: 谢谢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啊！
8: 我们俩之间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对？
0: 重新开始。张伟，你舍不得的根本就是我的财产。
2: 欢迎我们豆豆，
0: 你带来的利益。
2: 静华正在带着咱们家人，然后一起在我们大象新闻 APP，
0: 从来都没想过，
2: 然后大象剧场看微短剧。今天看的短剧的名字叫《断线的风筝》。
0: 你不会真以为你的儿子对你百依百顺，十分孝顺？
8: 你别太过分。
0: 怎么了？这么快就破防了？
7: 沈若曦，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的关系？你做梦！
0: 挑拨？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好儿子，
2: 大美和男
0: 哪次不是躲在你的背后，享受着你胡搅蛮缠带来的好处？
7: 要你管！
0: 我当然是不想管，只不过张伟，你才是那个最大的恶人。
8: 精彩，太精彩了！什么戏？我告诉你一件事儿，现在是法治社会，讲任何事要凭良心，讲证据。
0: 证据，就是因为太相信你的良心，才会被你骗了一年又一年。为了你和父母断绝关系，陪着你吃苦，我一直都以为你是喜欢女儿，是爱女儿。可是张伟，你根本就是重男轻女，想要儿子，对吧？
7: 要儿子有什么不对？
8: 是啊，这不是人之常情吗？你生不了，我就别人生，怎么了？
13: 你们一个个的还真以为自己有皇位要继承呢？
8: 岳父，我家没有，你们家有啊。
13: 谁要找我岳父？
7: 就凭你，也想计算我们？
0: 张伟，这就是你的目的啊？
8: 老婆，你应该早早的告诉我呀。你家这么有钱，那我还会去找别人吗？女儿不女儿的无所谓，她只要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母凭子贵呀！
2: 我的天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奇葩的渣男呢？
0: 你无耻！
8: 我无耻！我要是不无耻，我怎么骗你嫁给我呀？啊，
7: 大伟哥。
13: 好，好啊！我沈某人还活着，你们这是不把我沈某人放在眼里。
14: 老哥，
15: 沈总，在。
13: 想做什么，尽管去做，不必留手，就当我沈某人欠你个人情。
15: 好嘞。
16: 兄弟，这就是你对了，是不是？
13: 老婆，
16: 就是用来疼的。我们俩找个地方保护他。
7: 哎，你能对我儿子做什么呀？放开呀，放开我儿子！
13: 走，走！
7: 哎，儿子！
0: 于琦，你们的报才刚开始。师兄，谢谢你啊。
12: 这是我应该做的，师父师母对我恩重如山。对了，你是真的要打算放我他们一家人吗？
0: 怎么会？
17: 给你要的水果。
18: 行了妈，这么大年纪了，
17: 干什么活啊？
19: 那家里活那么多，你妈不干你干啊？啊？这些东西啊，我要的草莓车厘子呢。张伟，张伟啊，你不会就打算给我吃这些东西吧？你
17: 这些东西怎么了？不能吃吗？还有啊， 说话放尊重点。

0: 前哄我跟你睡觉的时候你怎么说的？想要尊重是吧？
1: 给我钱，给我房，给我车。
2: 重金的上一世，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1: 来，你瞧这个，瞧这个。哎呦，我不活了！张伟啊，我跟着你那么久，我什么都没捞到，就算了，我就想吃点水果，
3: 他就活该了，是不是？哎呦，
1: 我现在就带你去死！我不要了，现在就去死！
4: 你收敛点，小兰，儿子，哎呀，小兰，你放心，我一定站在你这边。小心点，别伤着了我的大孙子啊！
2: 行了，不要吼，你买。
1: 买，
3: 男主肯定会后悔了。他现在对扎紧回答问题哦。
2: 哎，别装啊！我刚刚没碰你。
4: 快送医院，小兰，这是要生了呀！快！
5: 老婆，我错了，我是爱你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从新开始好不好？
0: 赵伟。你什么意思？我们已经离婚了。
5: 我知道，跟我分开之后，
3: 但是他这种，
5: 你也没有再找，你就是在等我，再给我机会，对不对？
3: 他明明是看中了女方家的资源。
5: 我一定会改。还有月月，
0: 不准提我女儿。对了，
3: 好的，那也公布一下亲爱的家人们的回答啊。思思妈妈是第一个回答男主是否后悔了，回答的说是肯定后悔了，所以这张无下的明星照就归您了。思思妈妈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吗？
4: 你既然生了男孩，那就是我老
3: 张。然后如果还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扣一个一，
4: 把身体养好。
3: 后悔了，2028也说后悔了，小迷妹也说后悔了。
2: 怎么是个黑娃？他就是表面装清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跟别人
3: 后悔了，
2: 说到最后还给我戴绿帽子。
0: 好啊，张伟，你终于等到今天了，怎么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想吃回头草。
2: 老婆，你怎么这么想我？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3: 除了
2: 我之前确实是丢了珍珠，捡了榆木，我
3: 考验的是什么？不是说你们可能都是大的财阀呀，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而是我觉得是他们整个家庭支持出来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0: 如果我们俩境况互转，
3: 这个如果能够匹配的话，
2: 当然会呀、啊，
3: 一个人他此时
2: 因为我爱你，
3: 没有达到就是很强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未来一定可以走得行稳致远。
2: 你误会我了。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你原谅我？那个肖兰，我
3: 关键是就是
2: 你选我妈，我把她送回老家，怎么样都行，好吗？
0: 够了，
3: 重要。
0: 张伟，你赶快走吧，我不想再看到你。
2: 不行，你必须原谅我。你如果不原谅我，我就
3: 好看，
2: 我就在这跪着，我一直会跪到你满意为止，好吗？
0: 这可由不得
2: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老婆。
0: 张伟，你的爸。没完！
2: 你给我等着！
4: 烦死了！哭！叫魂呢！
1: 别哭了！
4: 妈，别叫我妈，我不是你妈，我更没你的儿媳妇儿。儿子，怎么样啊？若曦她原谅你了吗？
6: 天启了，晦气！
4: 有为人，这可怎么办呀？那总不能让我这老太婆子给他下跪吧？
3: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那些糖衣炮弹，结果吃亏了，后悔了，没有后悔一样。人的三观是最重要的，真的，三观一定要决定着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行事方式和精神世界。
7: 喂 ，Honey。
3: 对，恭喜思思妈妈中奖了。
7: 明天早上就出发，你等我，马上下来。
3: 世界上哪里有后悔药呀？人生永远是向前的。

0: 出去扔垃圾。
1: 扔垃圾需要带包吗？
2: 没出月子吧？
3: 是有什么事不能让我带？连孩子都没了，还是说再等着？和你和那人私下没有高飞。
0: 玫瑰，你冷静，
4: 刚撒了他，
0: 我不出去了，好不好？
3: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想着背叛？
0: 对不起，我的，是我对不起你，你放过我好不好？
3: 放过你？凭什么放过你？
0: 你个臭男人，老娘没名没分的跟了你，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虽然我是看你有点小钱，你以为老娘乐意伺候你啊？那娃怎么了？孩子不是你的，老婆是啊，你这点心肠都没有，活该你没儿子，活该你家破人亡。
3: 贱人，
5: 可以换吗？换什么？对日后的生活很有启发呀！看这种剧，我们2028说了，是的，
0: 杀人。
6: 若曦。结果已经出来了，肖兰抢救无效，
5: 就是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其实
6: 张伟呢
5: 在体味别人的人生，在体味别人的人生的时候，也是在感受我们自己的人生。
6: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7: 我想去做义工。
6: 义工？
7: 虽然月月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觉得他还活着，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
5: 下周就可以。
7: 师兄，你放心，
5: 都可以拥有，
7: 我知道自己在做，
5: 下周就可以拥有。
7: 我只是想
5: 我的照片，
7: 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像月月一样的孩子。
5: 这个结局难得太狠了。

0: 不过也挺大快人心的。
1: 是，
0: 我们总是说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寄希望于这样的一种那个天道自然，但是很多时候事在人为。
2: 我会带着月月的那一份一起成长，帮助更多的小朋友平安快乐的长大。
0: 你看，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我觉得这个 ending 也非常非常好。你看，我们的女主最后她是选择去做义工，然后去帮助到更多的小朋友，要让更多的小朋友感受到爱。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微短剧它在传播这个正能量和正向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断线的风筝啊，就是可能拿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去借鉴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断线的风筝已经完全播完了，播完了之后您是什么感觉？从你刚开始看的那种揪心，然后挠心挠肺，然后再到就是恨之入骨，怒气不争，再到最后就是整个剧的结束，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生，感觉就体味完了啊。那在这里也要和我们亲爱的家人们说啊，就是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我们的大象剧场来看剧，因为不仅有非常精彩的这些微短剧来看，同时还能够每天抽一个小红包，互动一下，和我们聊一聊，看看你是怎么看这些剧的，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哪些想法，或者是我们未来会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如果您有非常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可以那个私信我们，甚至是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直接敲出来啊。我们如果觉得哎可以，这个点子金点子，我们就一定会采纳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啊，有一个新的环节。我们老朋友都知道，在上一周是校园季，就是有很多我们大学在校的大学生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成为剧搭子。而且他这个活动还在持续，还有两天的时间，大家依然可以走进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来，去给您心仪的我们上周的这个剧搭子进行投票。另外呢，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4月6号，我们又会有一个新的活动，叫做不一样的主播，叫做不一样的主播。那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主播当中呢，我们是活动周期是14天，在这14天当中，我们7个主播会那个分别和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需要你们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投票啊，给我们的主播们进行投票。在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选出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他的这个票数最高的话，第一名是对这个主播有奖励的。静华好想拿到这个奖励啊，我给自己先拉拉票。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静华排在下一周或者是下一周的某两天啊，这两天当中一定要给静华上上分啊，希望您到时候可以呼朋引伴的，然后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就是还是需要我们所有的这个朋友们给予我们大象新闻，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 APP 当中，可以说那个大象新闻在手，一切都有啊，就是不仅有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有很多很多的，就是你们平时能够想看到的东西都有，所有的新闻，还有包括国际新闻。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剧目。同时要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的思思妈妈，我们思思妈妈，然后今天是得到了我们胡夏的这一张照片。我们会以就是我们会私信您，然后把这张照片送给您，恭喜恭喜。而且我们这个送明星照的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我们也会和更多的朋友进行那个联动，不仅仅是由我们这个影视明星，就是我们短剧的这些明星的这些照片，我们可能还会有大家很喜欢的，比方说像主播呀，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网红达人呐、等等。未来我们也会 开拓更多的方向去和大家进行互动，让我们的大象剧场更加的丰富，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能够真正的走入到大家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看到更加非常优秀的剧目。亲爱的朋友们，那大概时间是现在是已经来到了20:40。哎，我们好的，那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记住啊，我们下周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剧了，要开启一个全新的，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周期。不要忘记啊，4月6号开始锁定我们的不一样的主播，而且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剧照也都已经出来了，选出来这7位主播当中您最喜欢的这个主播。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2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她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她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敬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敬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已选秀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敬贵人，13岁怀孕生下皇子，被封为敬嫔。没想到 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敬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4年，敬贵妃晋升为敬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敬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她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她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主的任务也交给了她。她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敬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敬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敬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1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世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她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晋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余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 封定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六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钟粹宫里的晋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钟粹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晋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舆，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钟粹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钟粹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 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侍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克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克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克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贵妃求个情。范贵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克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贵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贵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她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克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克氏耳中。是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她半个月，看她还多管闲事。
4: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克氏就因为她仗义直言，想要置她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克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3: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妃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妃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克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妃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妃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妃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 在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 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2: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四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四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倾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殿，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可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少贵妃少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他接连许配了7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他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他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他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他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他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他琴棋书画、诗书礼仪。 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1: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2: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他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唯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因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邵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邵氏被封为邵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邵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邵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离开了人世。
1: 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
2: 康熙49年，也就是公元1710

0: 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将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七十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十六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六十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足的蟒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蟒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1: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0: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年仅十三岁的孝惠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四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十岁时，佟佳氏。

0: 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
1: 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科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下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知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宣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共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年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榻前。此时孝惠章太后

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章太后去世。孝惠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辫服孝。当时割辫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为两鬓斑白不虑朋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觉醒卡上的文字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小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深度思考之门。他认真梳理自己的定位、知识、技能和人脉，试图在人生的棋局中找到新的方向。然而，这一切的答案究竟在哪里？他的选择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让我们跟随小明的脚步，一同探索他凭借这张卡片所开启的职业新旅程，看他能否在迷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不上班咖啡馆小明的故事，从职位中醒来。第3集，每个人都有3条发展。

0: 展新出路。
1: 前面的内容我们讲到了小明遇到了不上班咖啡馆的老板胖子，胖子呢不但是给小明上了一堂生动的职场课啊，可以说这课上的是醍醐灌顶啊，让小明受益匪浅，同时呢也给小明了一张神秘的打折卡。这张打折卡呢就是咱们平常经常能见到的那种名片，大小颜色呢是咖啡色，材质类似于一个硬纸板，但是纹理是很细腻的，就是你放灯光底下看起来有点高级。但是呢这个卡片还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正中间有一只惊人的大眼睛，但你仔细看这个眼神不犀利，甚至还有点温柔，就你看到这个眼睛会让你不自觉地想起来胖老板。你凑近再仔细一看，瞳孔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带着翅膀的飞轮，两个眼角有两颗心，整个眼睛散发着光芒，下面写了这么一排字，不上班咖啡馆。反过来呢，打折卡的背面还有字儿，上面写着觉醒卡，下面呢是有很多小字，比如说觉醒卡，职业觉醒，遇到困境要追不要逃，只盯着公司内部职级会被迷惑，用行业成企业成职位重新定位你自己，还写着什么像职业发展不是梯子而是攀岩，要灵活的上下左右移动，生命是旷野但职业发展是网络，尽量每次只移动一步。所有的职位都能分成市场、营销、生产和服务，还有研发、财务、人力、行政、经营管理八种职能。这些内容呢在我们第二集里面也有体现啊。还有就是了解三种发展路径，行业内积累专业，职位上积累能力，企业内积累人脉等等等等。同时觉醒卡上也提醒小明，你呢先自己试着写一写，看看自己的行业成企业成职位的坐标是个啥，而且呢也要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职位，你已经拥有了哪些职能，具备哪些专业能力和资源，还有就是接下来你准备走上哪一条路呢。完成上述任意一项任务可以免费获得可以不上班这么一杯咖啡啊，不是说你可以就不去了，是你到胖子老板这儿，他给你这么一杯咖啡，这杯咖啡的名字叫你可以不上班，有效期是15天。最后呢还特意备注了说胖子老板拥有一切解释权。看到这儿小明大吃一惊，这不就是我和胖子之前的这个对话吗？这就是刚刚发生的，怎么就被记下来呢？你哪怕就是速记，你速度再快也不可能说马上就给他打印成卡片呢。所以他心里更疑惑了，这胖子他到底是谁？他怎么知道这么多职业的事儿？我能信他吗？最重要的是我真的能找到自己的新出路吗？小明紧皱眉头，手心微微出汗，心里有千万个问号，但这张觉醒卡就实实在在地躺在他的手心里面，这又让他感到有点心安。他知道刚才的一切都是真的，他用指尖轻轻地揉磨这张卡片，对自己说，你别想了，完成这些问题，你把这些问题都做完了，你再跟胖子聊一次呗，到时候就会真相大白的。想着想着，小明沉沉地睡过去了。第二天呢是周末，小明呢不上班，但是呢他又起来坐电脑前面，一大早就梳理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小明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小广告公司的 AE 等于广告传媒乘以 S 公司乘以 AE。专业知识方面呢，他给自己是这么定义的，广告营销理论，各平台的媒体趋势，提案总结的模板，业务交付的 SOP。 还有就是迁移技能，销售，演讲表达，维护客户关系，项目管理，协作沟通。人脉资源呢，他这边列的是大客户公司，合作过的同事和前同事，直属上司，还有一位张老师。小明写完这些呢，内心充实，当然也很感动。过去呢，自己一直盯着心。

0: 酬和职级，从来没有这么审视过自己，原来早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积累，五年的努力并没有随着行业衰退就这么失去了，每一点一滴都长在我自己身上，有付出就有回报，原来这句话是真的。然后小明就在电脑上继续写，带着这些资源和能力，我有三条发展路。第一条呢，就是从专业发展出发，争取成为一名专业的营销人士，找个有前途的行业，重新学习专业领域的知识。第二条呢，就是从技能发展出发，依然是留在广告行业，但是要加入有数据化营销能力的公司，继续做 AE， 学习怎么做数据化营销。最后就是从资源发展出发，去给认同喜欢自己的公司做大客户销售，或者是跟着现在的这个直属领导干，以后如果 AE 做得好，加上积攒的客户资源和前同事，甚至我是可以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公司的。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创业这事儿不能急，我得慢慢来。
1: 小明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手中的觉醒卡如同指南针，引导他探索出三条全新的发展之路。然而选择哪一条路呢？当神秘的不上班咖啡馆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时，这家咖啡馆的灯光仿佛更加明亮，门口的白色摩托车也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小明知道他的命运即将迎来新的转折。
0: 周一的晚上，小明本来想着一下班就过去找胖子老板聊天，趁着开店以前啊，单独能跟他唠一唠。但是呢，整个下午都是在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的调整修改方案。结果呢，就是甭管怎么做，客户就是一个答案，不满意。等到忙完的时候呢，手机显示屏上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他就琢磨的，这个咖啡馆这会儿还开着吗？凭着自己已经不太清晰的记忆，小明终于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不上班咖啡馆，果然灯还亮着。那他注意到门口停了一辆白色的摩托车，看不出来这胖子还是个自由骑手啊，看来这个觉醒卡上的飞轮应该就代表着这辆摩托车吧。这会儿呢，咖啡馆还没有客人，胖子肩上搭着毛巾，提了一个小水桶，哼着小曲儿，在准备出门擦车。看到小明来了，他就放下手里的东西，倒了一杯水。这个时候，小明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整个一下午都没喝一口水。小明一边小抿着一口，一边把自己周末做的功课，还有遇到的困惑都跟胖子说了出来。老板，我该选哪条路呢？胖子没有马上回答小明，反而是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打折卡带了吗？小明呢，把这个卡递给了胖子，胖子在小明的卡片上打了一个洞，之后呢，就示意小明，你先坐下来，咱俩再说。没一会儿，胖子就端上来一杯热咖啡，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然后跟小明说，恭喜，获赠一杯咖啡。这次小明没扭捏，接过来就喝了一口，说嗯，很香。胖子说，我正好要去擦车，你就来了，不过我喜欢一次只专注做一件事儿。要不我们打个赌，我一会儿考你三个问题，如果你全都答对了，我就送你一杯咖啡，但如果你答错一条，你就得帮我擦一次车。小明笑了，觉得哎有意思，来吧。那接下来他就要接受胖子的挑战了。胖子这个时候也来了兴趣，停顿了一下，就很严肃地说，请听第一题，定位等于行业乘以企业乘以职位，那这三个要素里哪一个对你的职业收益助力最大呢？小明想了一下，应该是行业吧，总听人说只要站在风口猪都会飞，答对得一分。那么就是行业排第一，职位排第二，你最担心的企业排最后。胖子伸出了三根手指，一个一个在这儿比划着。小明小心翼翼地问，大家都说行业红利，那老板到底什么是行业红利啊？胖子说， 职业的本质是啥呢？就是通过帮别人解决问题来获利。该给你多少钱，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别人的问题有多大。同样是销售，卖房比卖汽水的人赚得多，因为人们对房子的需求比汽水更大。简单的说，是需求决定了价格，不是供给决定价格。新兴行业的需求多，供给不足，行业里的人收入就会持续走高。当然了，新兴行业肯定是热门，但是热门行业不一定是新兴行业。热门只能表示大家都在往这儿挤，大佬们在干的事儿，你一个年轻人你有啥优势啊？新兴行业是未来的热门行业，当下收益不多，门槛也不高，但这就是新人的机会。胖子饶有兴趣地继续说，除了市场的供需，也一定要记得关注技术变化，技术的爆发会带来新的需求。比如说1990年前后互联网兴起了，大家都在琢磨着我在网上能干点啥。首先肯定是查资料呀，然后就有了谷歌、百度，你要通信聊天啊，然后就有了腾讯。有资料能聊天，就可以在线上做买卖了。哎，这个时候电商行业就出现了。新技术的第一批爱好者往往都是年轻人，所以说技术红利也常常是年轻人的好机会。听到这儿，小明有点理解自己的老板了。小明告诉胖子，公司线下广告部门要被裁了，不是因为这个部门不优秀，或者是没有处理好和客户的关系，而是客户觉得不需要再用这个方式了。数据营销的崛起就是新技术带来的红利。当你还在争论真正的广告是靠创意还是靠数据的时候，早就有一群人奔向更能解决需求的技术，离他远去。胖子接着说，桌子倒了人还能扶一扶，但是墙要倒了谁都扶不住。被裁掉短期看是老板你们觉得不够意思，但长期看老板也只是社会需求的传感器，早点被开了你就能早点找到新的出路，因为得逼着你这么往前走啊。即使只是抓到一小块的小木板，时代的大潮也会推着你往前走，这样你才有机会重新上船。随着聚合的人越来越多，你才有机会有自己的船，甚至是舰队。这就是你说的，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1: 小明恍然大悟，原来职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如此清晰。他开始在脑海中描绘自己的新蓝图，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未来。当他再次审视手中的觉醒卡时，一个问题跃然纸上，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如何运用你所掌握到的知识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如何面对这个世界的公平与不公平，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中，又该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公平呢？
2: 在这里，每一杯咖啡都是对生活的温柔回应。工作之外，生活之内，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胖子带着鼓励的眼神看着小明说，如果说技能的刻意练习是手动复利的话，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行业就是自动复利，因为整个社会同行都在给你助力。这就是为什么决定你收益的第一要素不是专业和能力，而是进入快速发展的行业，那儿才是年轻人的新机会。小明刚刚跃跃欲试进入新兴行业，但马上就遇到了新的问题。新兴行业的确是个机会，需求短期就被满足了，可是当大量的专业人员、年轻人员快速进入之后，那我这个优势不就被扯平了吗？胖子对这个反击有点意外，哟，这小伙子居然有超出他年龄的这种冷静，居然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胖子挠了挠头，想了几秒说，或许你能从第二道题里找到答案。请听题，在行业、企业、职位这三要素里，哪个对你的长远的职业成就感、幸福感影响最大呢？ 那刚才提到了行业对收益影响最大，钱多自然就幸福啊，公司不稳定，同事勾心斗角，那也

没啥幸福感可言，职位就是自己具体做了什么，那如果做的东西不喜欢，那就真的是生不如死。所以这会儿小明有点拿不准了，到底哪个更重要呢？这个时候胖子就提示他说，你可以试试用排除法，比如说失去什么让你活不下去。一定要选的话，公司之间是可以跳槽的，同事也可以换，交往不了咱就不来往呗，这没啥大不了的，难合作的我就少合作甚至不合作，只有自己做的事儿是面对自己的，这个是没法换的。想到这儿，小明肯定的回答说，我选职位。胖子大笑说，好，优秀，又答对了。是的，职位也就是你具体做的事儿，是最影响你幸福感的。你可以维护好别人，哄好领导，但是你永远骗不了自己。反过来，你事儿如果做得漂亮，公司自然会器重你，自己做得开心，状态好了，同事关系也就不会差了。那怎么才能知道做什么会更好更幸福呢？发挥优势，做你有优势的事儿，自然就会更好更幸福了。每个人都有优势，很多人只是还没梳理出来。找优势就像是淘金，一堆不起眼的沙子里总有几个闪光点，把这些不起眼的沙粒给它收起来，就是一颗一颗价值不菲的金豆子。在你的工作里看看这些职能，像什么销售、研发、服务、统筹、沟通，哪些你比别人更强呢？听了胖子的提问，小明还真的想到一些。在做营销方案的时候，他获得的客户反馈都很好，他舍得在方案上下功夫，不管成不成，他总是尽可能的让方案更详细更踏实。买卖不成，交情还在，对吧？所以他拓展的新客户不多，但是回头客最多。另外呢，小明也很擅长沟通，因为营销本专业出身，所以他总能更好地理解创意，包括也能理解同事的难处，甚至对这些专业人士是有一些崇拜的。当其他营销经理打着甲方的名号施压的时候呢，小明总能以服务的心态对待这些同事。所以创意部的文案策划和美工啊，这些人因为人家这个自己有能力嘛，所以经常是敢硬刚领导，甚至是硬刚甲方，但是总会对小明保留一点商量的语气啊，总是会客气点。这个时候呢，胖子就表现得特别温柔，他就跟小明点点头说，你看你有很多优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没有人是完美的，重要的是要先把优势放大，规避你的劣势。那既然这些地方你都做得很好，就要努力地做到全公司全行业最好，不断放大这些优势，而且你要不断地给这些金豆抛光。小明听到这个词儿，马上就纳闷了，啥叫给金豆抛光啊？我来这么解释吧，就是不断强调宣传自己的金豆。比如说汇报的时候，你可以说，我虽然不擅长销售，但是我是最什么什么什么的 AE。 你甚至可以有一两个这样的品牌故事，你讲的越多，金豆就会越发光，你也就更能接触到适合你的业务了，这样你的金豆也就更大了。当你要去新行业的时候，你要找到能兑换金豆价值的行业，这样行业的红利这么一加，你的金豆呢就会变成金条。持久的兴趣也是一种优势，因为感兴趣你会投入更多，成长也就会更快。紧接着胖子突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你还记得你问过我风口没了猪会摔死的那个问题吗？那就是猪必须在这个时段里长出翅膀来，必须趁着红利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培养自己的优势。这么一来，你能抓到除了技术和行业之外的第三种红利，什么呢？就是人才红利。发展好的行业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一群优秀的人在一起，相互之间学习比拼，那这个速度就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
大城市的人口红利相当的高，尤其是行业集中度比较高的这些行业吧，搞互联网的就来北京。

0: 要做网红，你就去杭州，这就是职业发展最底层的战略，带着优势且趋势，没趋势收益不高，没优势收益不长。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不要随便去个热门的新行业，而是要进入一个自己有优势而且感兴趣的新行业。不过小伙子也别骄傲，第三道题才是真正的难题，因为很多人都折在我这第三道题上。
1: 选鸡头还是凤尾？如果你准备进入一个新行业，有两个工作机会，你会选择大公司非核心岗位，还是选择小公司核心岗位？如果去新行业，能进入大公司自然好，符合人才红利原则。但是如果不能两全其美，是选择公司还是选择职位呢？
0: 这个呢是鸡头凤尾的问题，大公司成功概率高，资源好，但是非核心岗位是没法提升新技能的。小公司呢不稳定，但是如果你是核心岗位，后期你就有机会跳槽，可是谁又能保证我跳到的是一家更好的公司呢？看到小明这么纠结，胖子有点得意了，嘿，你小子不是挺能吗？你看第三道题果然得折。他就甩了甩手里的步子，心想看样子有人要帮他擦车了。这个时候小明突然想起胖子刚刚说的，跳出公司和薪酬职级，回到需求来看问题。新行业的价值是解决了新问题，如果去了非核心岗位，虽然公司成了，自己能升职加薪，但是提供新价值的依然不是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成长，只是占了个便宜而已。但如果去了小公司的核心岗位，自己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就会上升，那这么一来，能力就长在我自己身上了，只要有新的能力，以后就有机会去大的公司。所以小明很坚决地回答了第三个问题，选择去小公司核心岗位。听到小明的回答，胖子很吃惊啊，哟，这小子有点意思啊，还挺有悟性，表面上看着不情不愿的，心里却无比赞叹的就说，哎，答对了。在新行业里，大公司常常表现不佳，他们原来的钱赚得太容易了，这就是船大不好掉头的这个道理。反而是一些迅速崛起的小公司，他们招不到当时最好的人，所以愿意给机会来培养人才。小公司的钱和资源不多，所以更务实，更接地气，就能让人真正成长起来，到时候自然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进入大公司。所以在新行业里，鸡头比凤尾离凤头更近。
1: 小明的选择不仅关乎个人的职业道路，更映射出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追求。我们见证了小明的成长，也感受到了选择的重量。那么小明的新选择将给他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他如何在新兴行业中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他的故事又如何启发我们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不上班咖啡馆，小明的故事从职位中醒来。
2: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4: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小明通过三道题目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的选择不仅关乎于个人的职业道路，更映射出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追求。在不上班咖啡馆的这一角落，我们见证了小明的成长，也感受到了选择的重量。那么小明的新选择将给他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他如何在新兴行业中展现自己的才华？而他的故事又如何启发我们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呢？高丽说书继续讲述不上班咖啡馆小明的故事，从职位中醒来。第四集，如何面对不公平的世界。
3: 上一集我们讲了小明回答了胖子老板的三道问题，三道题答完了，小明对于自己要走哪条路心里也有

有了答案，他的优势和兴趣在营销策划，而不是什么大客户销售，所以他要拨动行业这条链条，找到一个新兴行业去做营销工作。小明知道胖子老板是把答案包在问题里给了他，而问题比答案要宝贵太多了。有了正确的答案，你可能走对一步，但有了正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未来很多的事儿。虽然答对了问题，但是小明还是很讲究的，他留下来了一个朋友的身份帮胖子擦车。因为在上一集里面他们两个说嘛，你如果三道题都答对了就不用帮我擦车，如果答错了一道啊，你就得帮我擦车。虽然小明都答对了，但他还是愿意帮助胖子去擦车的。在擦车的过程当中呢，小明就很疑惑地问胖子说，哎，老板，我觉得你应该能买得起车呀，你为啥骑摩托车呢？胖子直起身子来，点了一根烟，长呼了一口，说，我不喜欢开车，开车的时候总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玻璃盒子里看世界，你和世界总是隔开的。但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和世界是融为一体的，道路在前面徐徐展开，树木从两边飞驰而去，强风扑面，空气里能闻到树叶的味道，偶尔遇到一场大雨，整个雨打在你身上，哎呀，又疼又舒服又凉快，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真实的在活着。速度也能让我保持精力集中，脑子没空去想任何事情，只能完全的专注当下。这么跑一圈下来，有一些烦恼好像就被风给吹掉了。骑士都热爱自由，自由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真正的自由是面对真实，心无杂念，跨上车，打着火，拧动油门，就是一自由。回到家，夜深人静，小明想起胖子的话，心里不禁地泛起层层涟漪。这个时候，觉醒卡背后的文字悄然发生了变化，卡片上写着，用六种新行业探测器了解你身边可能的新行业新机会，用搜索引擎或 AI 搜索行业招聘趋势报告，能找到近年的行业趋势。翻翻三个本行业大神的自媒体，他们常常会发布行业最新趋势。关注你所在行业的行业峰会的文章，上面往往会谈及这个行业的最新趋势。如果你在朋友圈持续看到某个行业的热点，那么这也是一个征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打听一下你所在公司主动离职员工的去向，他们的方向很可能就是新趋势。按照觉醒卡新出现的内容做行业探测，小明发现了很多新机会， AI、芯片、机器人、元宇宙，还有 6G 航空航天等等，这些高精尖的咱先不说，生物科技、大健康、新能源汽车、 VR、 老年经济、宠物经济、海外电商等等，这些领域的产值也都在以每年 20% 到 30% 的速度在增长。不夸张地说，你即便觉得啥都没变，收入也会带着你增长。原来你以为自己的行业是很糟糕的，社会是很萧条的，但是总有人在闷声发大财呀。胖子老板说过，要带着优势切趋势，所以小明就定了三个选择标准。第一，营销是这个行业的核心岗位，这样自己的优势能迁移过去。第二，我自己感兴趣的行业，因为转行要学习专业知识，只有感兴趣才会一直去学。第三，就是我得能看明白这个行业，他不想再踩坑了。根据这三个标准，首先排除了 6G 芯片、航空航天，因为这些行业里市场营销岗位不是很重要，人家不需要你推销。紧接着呢，元宇宙、生物科技、 AI 还有 VR 这些科技行业也被剔除了。虽然这都是大热门的行业，但是对不起，小明他真的是不感兴趣。最后留在纸上的只有三个行业，健康行业、新能源汽车，还有就是宠物经济。这三个领域都有成熟的产品，正处于一个打
打开市场这样的一个阶段，需要很多营销的人。

0: 人才。小明自己也都很感兴趣，所以他决定从这些入手。
1: 想要别人帮你，首先要自己有行动。要别人教你真东西，你不仅仅是听话，还要提出有力的疑问。毕竟谁愿意帮一个摊开手只想要答案的人呢？那么要转行从何入手？面对心仪的未知行业，又如何先将自己营销出去呢？
0: 小明兴冲冲地登录招聘网站，按要求填完简历，选择了一些目标行业的营销策划岗位，把这个简历投过去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只接到了四个电话，一个是培训机构问他是不是要考证，一个是保险销售，一个是疑似传销。终于有一个正经公司的正经 HR 打过来电话，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就再也没有然后了啊。这个时候小明就突然觉得，过去我真的就是那个井底之蛙，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好像还能过得下去。现在被这个胖子拿出井底，看了看天，又被狠狠地扔回去，我觉得我连班都不想上了。所以当小明再次推开咖啡馆门的时候，他甚至是有点生气的。看到胖子走过来，他只是打了个招呼，然后端起面前的水闷头喝起水。胖子看了他一下，突然就哈哈大笑，拍着他的肩膀说，哎，是不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啊？小明没回应，还是低头喝水。他知道自己心里有火，他想压一压情绪，但一杯水喝完了，心里的憋屈一点没少。胖子也发现这小伙好像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啊，也没有再跟他继续开玩笑，在他对面坐下来说，抱歉啊，我没有嘲笑你的意思，是不是不顺利啊？小明终于忍不住了，心里的怨气一股脑的就发泄出来。这些天我努力按照你给我的建议去做，的确我打开了眼界，但是真的去干一点反馈都没有，这件事儿太难了。而且我看我的同事，发现人家很多人根本就不考虑发展的事儿。你比如我们公司前台的小姑娘，人家是本地人，从来不用考虑什么红利啊、定位啊，她就可以一直与世无争，就做她那小前台挺好。她喜欢谁，她就去追谁的演唱会；喜欢话剧和手工，人家周末就去看了、去玩了。每天打扮得很时尚，生活过得真的那就是一个岁月静好啊。他来上个班就是为了有个事儿干，上家公司开除他，他休息了几个月，换个公司接着上班。你再比如负责创意策划的我们那杰哥，家里不要求他学历有多高，就希望他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他有本地户口，又有很有意思，很会玩，能认识很多比他条件好的女生，说自己不想背房贷了，就完全靠家里给买房结婚了。那再看我，凭什么我就研究什么职位职能鸡头凤尾行业调研啥的，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啊？小明的心声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倾泻而出，胖子啥也没说，静静地在那儿听，眼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温柔。胖子拍了拍小明的肩膀，仿佛在传递一种力量，然后才缓缓地开口，我老家在贵州毕节，你可能都没听过这么个小地方吧。我爸呢是林业局的小科长，妈妈呢在厂子里面开了个小卖部，他们供我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让我在北京买房。我同事赚8000敢花8000，我来北京第一个月房租押一付三，手上就只有500块钱，我就自己做饭带到公司吃，还要跟别人说，哎呀，我这现在就是在减肥。我不埋怨我的父母，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我就想知道凭什么是我要苦苦发展，有些人呢就什么都可以不考虑，发展到头也比不上人家躺在起跑线上的人，那为什么我还要发展呢？这个时候能言善辩的胖子消失了，他变得湿润又柔软，像一块湿抹布。胖子喉咙动了一下，好像要说什么，到嘴边又觉得不合适，那些话又咽回去了，两个人就这么沉默了，最后这些话就变成了一个肩膀上的轻轻的一拍。胖子长久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现在我越来越确信一点，这个世界 就是不公平的。我们经常跑到吐血，也达不到别人的起跑线，但是咱想想自己，你看看你在老家那些没读过书没出来的同学，你就能明白，我们也常常站在别人没法企及的起跑线上。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没有公平可言。说着，胖子呢就摸了摸自己的口袋，他可能是想抽口烟，但想到是在店里，又把手放回来了。小明拍了拍胖子，一起走出门，肩并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这个时候夜风正凉，胖子点上烟，深吸一口，烟丝刺啦刺啦的在燃烧。胖子接着说，我想起了一部纪录片叫《含泪活着》，讲的是中国的一个父亲赶在35岁那年离开妻子和女儿，那个时候他女儿只有6岁，他自己呢就去日本谋生了。本来希望半工半读，但是就读的这个语言学校呢是在一个很荒凉的小镇上，在那儿你去打工根本支撑不了自己的生活。然后他就逃去了东京，在东京呢他是黑户，语言也不通，就只能做最基础的体力工作，每天呢得打3-4份工。每天下班以后呢，电车停运了，就只能沿着铁路走回自己的小屋子，5个人挤着住，吃最差的那种便当。即便是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家，因为当时在东京一天的收入有700块，相当于那个时候国内7个月的收入。他留下来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孩子受最好的教育。后来他的孩子考上了初中，去了美国的一所大学自费读书，成了一个医学博士。但是你知道吗，他在日本打工了15年，他只分别见过妻子孩子一面。一次呢是女儿去美国读书，在日本转机，因为他爸爸是黑户，他们只能在机场一站地以外的地铁见面。另外一次是妻子去看女儿，在东京停留了46个小时，他就带着妻子在东京玩了这么一圈。后来女儿在美国稳定了，他的任务也就结束了，他回到上海买了房。他们那代人一些骨子里的东西跟我们这代人是不一样的，那种艰苦奋斗的韧劲儿，那种为了孩子我什么都能付出，什么都能忍，省吃俭用牺牲自己的信念，在咱今天看来好像有点遥远。但我呢想做一个假设，假设你就是他女儿的那个同学，你看到的是不是这个女孩家里不断的给她寄来钱供她自费出去读书，最后人家就成了医学博士了，你会不会就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追不上，你会不会觉得命运不公？听完胖子老板的提问，小明想了几秒回答说，我不会，这是他父亲一辈子的付出，是父亲给他的礼物。
1: 命运的齿轮不停地转动，我们总潜意识地认为每个人的起点似乎早已被某种神秘力量设定，然而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有些人的起点是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数次的咬牙坚持堆砌起来的。所以命运真的不公平吗？如果说人生像是在操场上跑圈，起点和终点都不明确，那么我们还为何而跑呢？
2: 当生活被工作填满，你需要一个温暖的出逃口，工作可以暂停，生活还在继续。不上班咖啡馆，高丽说书正在播出。
0: 小明被一种强烈的感受击中，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这种感受，他就觉得看到了一条长长的姻缘链条，把每个人都链接起来了，送到这个地方，通向未来。而这个链条之下有着社会时代的巨力摇晃，每个人在此时此刻都是好几代人姻缘际会的结果，这个偶然和必然搅和在一起，主观和客观连成一片，你根本分不清楚，个人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微不足道。胖子才呼出长长的一口烟雾，看向远方。别人总说人生是场马拉松，只要你慢慢跑就会赢过很多人，但是这几年我看的是越来越真切了，很多人是你一辈子跑马拉松都追不上的。 比起马拉松，人生更像是操场跑圈，没有终点也没有起点。你看到有人超过了你，是因为他刚刚下场，精力充沛，也可能是因为

0: 为他基因好，祖上几辈子都是运动员，还训练了十年，这能证明你差吗？你看到有的人比你跑得慢，这也不是说能证明什么事儿的，因为这可能是那个人正在跑的十公里的最后一圈。明知道世界不公平还跟别人比较，这是一种永无宁日绝无胜算的自我恐怖主义。那为什么还要跑呢？咱坐下来躺着看野花不很好吗？因为你和自己比，这样更好玩啊。如果只和自己比，人生就是公平的，只要你不断的行动，你就是在往前走，你的力量是在提高的，你的里程数是在变多的，你的脚步在变稳定，你变得比你刚开始跑的时候更好。所以你看啊，发展这个词儿不仅仅表示变得更好，还有开发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发展不一定要比别人过得更好，甚至不是做更好的自己，而是开发出更喜欢的自己。如果你喜欢安逸，你就踏踏实实的回老家，娶妻生子，绿水青山，小城市更滋润。如果你想看看更大的世界，那你就往前冲嘛，和喜欢的人做自己享受的事儿。躺平没啥不好，能好好的安心的躺平休息一阵儿，也是一件美好的事儿。就怕什么呢？您在这儿一边躺着还总起身去看人家别人跑，这哪是躺平啊，您这是仰卧起坐好吗？你说累不累？如果你不准备活成他们的样子，你又何必管人家过什么日子呢？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问题，那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只能站着骂街，这有用吗？不会有任何作用的，你只会让自己更糟糕。别忘了，您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你过得怎么样，你怎么对别人，这是你最能把握的。你活好了，至少咱先把自己稳住了，让自己的家人过好了。你做了一个好的管理者，或者自己创业，就能照顾好你的团队，不受压榨。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干，世界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一条最务实的路呢？
1: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你已经在操场正在跑步，就把眼睛交给自己，交给前面的路。不管怎么跑，前面总会有车。如何走好自己的路，为了谁，去哪里，和谁在一起。
0: 胖子掐灭了烟头，对小明说，你不是找不到什么新行业的好机会吗？你这样，我教你一招。回到咖啡馆坐下来，胖子又兴奋了，说你知道吗，大部分求职者犯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找工作的那个找字。你是不是填了一份标准简历，然后搜索职位，接着就把简历投递到所有招聘信箱里，等着别人给你打电话？小明想了想，好像是这样。对啊，这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干吗？胖子很得意啊，一听小明这么回答，他觉得他正好可以派上他的那套词儿了。他就解释说，当然不是，找工作目标就是找到，关注点就自然就变成了好工作在哪儿，然后就投出去，能做的就只能是等了。大环境好的时候呢，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大环境不是那么的理想，职位越来越少，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找你看上去是主动的，但除了投递，你还是在被动的等啊。你从 HR 的角度想一想，每天收到几百份的简历，你还是跨行的，能挑到你，这概率得多低呀，哥们儿。但是如果你换个思路，改成卖自己，哎，就是这个卖，你这个思路一下子就打开了。你得把自己卖出去，你得知道客户在哪儿，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你还要思考自己有什么优势，这些优势怎么让别人一眼就能识别，能看懂，那你能做的事儿那就太多了，你的竞争维度也就打开了，而你也就成了绝对主动的人。听到这儿，小明彻底激动了，啪的一下拍桌子，对呀，胖子，这就是我这个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过去做营销，只要在最大的媒体上打广告，文案有意思，吸引眼球，你把这个信息告大家就行。现在流量分散了，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就需要精准的数据营销，知道客户在哪儿，要用户调研，知道这

0: 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